及乡村振兴片区建设名单。台中区的陶醉山乡乡村振兴片区成功入批省级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的创建名单，26年入选的是第五批省级片区提升名单。片区是位于张山子镇黄秋馆区内，总面积是16.5平方公里，总人口1.16万人，计划实施项目8个，总投资是4330万元，其中省级财政专项资金1000万元，行业部门的资金2330万元，社会资金1000万元，实施期限为1年。片区依托了鲁南丘陵生态禀赋与红色文化底蕴，形成了一主两辅三融合的产业格局，不断探索山地特色，集群布局组织化运营，三产深度融合，红色赋能的差异化发展路径，着力构建具有齐鲁特色的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共同体，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当前正值夏收的关键时期，秸秆浸烧工作进入到了攻坚阶段。近日，中广电枣庄有限公司市区分公司台儿庄营业部积极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主动开展爱心捐赠活动，为辖区的乡镇村民村居送去防火值守帐篷，进一步夯实田间防火值守基础，全力护航三夏的安全生产。一顶帐篷，一份担当。除了物资帮扶外，山东有限还同步开展了公益宣传、通信线路防护等工作，多措并举补齐基层防火物资短板。政企同心，联动发力，共同织密田间防火安全网，守护夏粮丰产丰收，用实际行动彰显本土国企的责任与温情。烈日当头，麦浪金黄，台庄区夏收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推进。为抢抓晴好天气，收割破茬同步作业，农机手与工作人员坚守田间一线，利用作业的间隙在麦田间简单休整，享用午餐。可以看到麦田旁的卡车车厢化作了临时的餐桌，有几份简餐，还有几瓶饮用水，为奋战在夏收一线的人员补充能量。大家围坐在一起，快速的用餐休整之后，便将重返岗位，继续投入到小麦的抢收工作。夏收时节，天气炎热，田间的作业强度大，一线人员顶着烈日战酷暑，用汗水守护粮食安全。高效的作业节奏与务实的后勤保障，也为夏粮的颗粒归仓筑牢基础，全力保障三夏生产顺利完成。来关注今天下午的一场直播，6月11日下午3点，局长进直播间，留枣归乡服务兴起，服务企业年系列直播台儿庄专场，深耕服务企业年，起呼正应，接速即办，政策直达落地，身边有活儿，金牌职业经纪人助力家门口就业，岗位精准推送。培训到孵化到成长，全链条综合体，创业有帮扶，政策全程相伴，产业发展活力倍增，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创客嘉宾返乡追梦，人设政策深度解读，就业创新亮点展示，特色好礼惊喜派送，就在今天6月11日的下午3点，锁定枣庄人设视频号，留枣归乡，筑梦台城，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可以关注枣庄人设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视频号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页面来观看。来关注咱们台儿庄公安连破的盗窃案啊，群众力无小事，小案快侦暖民心。台儿庄公安始终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紧盯尤其是盗窃电动车、电瓶，还有咱们身边的一些生活用品的民生小案，坚持快速出警，精准研判，循线深挖，全力打击各类侵财违法犯罪。近期已经连续快速侦破了多起盗窃案件，抓获了多名的违法嫌疑人。

方派出所有辖区群众贺某求助，说他停放在某小区地下车库的电动车上有五块电瓶被盗。接警之后，邳庄派出所的民警还有辅警联合刑侦大队的勘侦中队立即开展了案件侦办工作，通过分析研判精准锁定违法嫌疑人的身份以及活动轨迹，成功将嫌疑人周某某和梁某某抓获归案。还有运河派出所陆续接到辖区的群众求助，反映停放在小区里的电动车电瓶被盗，为了及时挽回群众损失，严厉打击侵财违法行为，运河派出所联合刑侦大队勘侦中队立即启动了快速侦办机制，民辅警依托了细微的线索循线追踪，层层深挖，成功锁定嫌疑人娄某的行踪轨迹，并将其抓获。近日，运河派出所也接到了群众求助，说停放于某单位墙东侧的三轮车以及桌椅板凳被盗了。接到求助之后，办案民警迅速开展侦查工作，联合刑侦大队勘侦中队整合线索，精准研判，全面排查了嫌疑人的活动踪迹，于6月2日成功抓获违法嫌疑人梁某。经查，违法嫌疑人多次有盗窃违法的前科，到案之后他对本次盗窃三轮车以及桌椅板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夏天啊，很多人都喜欢放点桌椅板凳，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和邻里之间聊聊天，打打麻将，打打牌啥的啊。但是警方还是提醒大家，像这种三轮车啊或者私人物品，尽量的不要放在户外，或者就算放在户外，也要放在有人看管还有监控全覆盖的规范的区域，去远离偏僻的盲区。还有咱们的这些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车停放之后要及时的落锁加固，你也可以去加装一些防盗锁，或者是安装定位的设备，像桌椅啊，或者是一些私人的工具杂物，切勿长期的露天随意堆放。还有日常要养成自查的习惯，夜间节假日离家之前要仔细的检查车辆、户外的物品是否有妥善的安置，像老旧的电瓶、车辆及时做好防护加固，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那咱们桃儿庄公安也会持续深化齐鲁守护夏季攻势打击整治工作，保持对于各类侵财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快查快破各类的民生小案，全力保障辖区的治安环境，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平安，筑牢平安防线。那这个时间段的桃儿庄本地新闻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同时也可以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桃儿庄，可以线上聆听节目，也可以关注到咱们桃儿庄的很多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5: 嘿，在干嘛？
6: 没干嘛，
5: 走吧。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2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夏天到了，又到了中午出去取个外卖的功夫都一身汗，浑身黏黏的感觉不太好受啊。出汗了要洗澡，清爽又舒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知识。那如果说今天咱夏天了，可是一直吹空调吹风扇没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先说答案啊，即使说夏天您没有明显的出汗，也建议最好每天要冲一次澡啊。为什么不出汗也要洗澡？因为我们的皮肤表面几乎布满了汗腺，多达200至400万个。以手掌和脚掌为例，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大概就像成人的小指甲盖的这个大小啊，就有250到550个汗腺。你就想吧，咱们这整个皮肤这么多呢面积。而且当我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来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出的汗我们是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即使你感觉不出来，我们也在无时无刻的出汗。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出汗就是不显性的出汗。汗水当中是有很多的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其他的一些代谢产物，尤其是在腋窝、私密处等部位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汗腺，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汗水粘稠、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氨，再加上细菌的催化，更容易产生汗臭味。我们拿数据来说话，以正常成年男性为例，体表面积大概是1.75平方米，也就发现在环境温度分别是22、27和30的时候，休息状态下每天不显性出汗的总量分别是381毫升、526毫升和695毫升。也就是说人啥都没做，每天皮肤都会悄悄地排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没想到有这么多吧。此外要注意的是，即使出汗不多，皮肤仍然会接触到环境中的灰尘、污垢和空气中的污染物。除开外界的环境，我们身体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也会慢慢的增多，皮肤也会自然分泌油脂和死皮细胞，这些都在身体表面堆积。所以说夏天啊，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也建议仍要适度的洗澡频率，就每天至少冲个一次吧，保持咱们身体的清洁，基本卫生要求。对于个体而言，洗澡频率其实是没有定论的，南方和北方都有自己的洗澡习惯。我听说啊，这个南方人都从来都没有搓过澡啊，甚至有的南方人就是每天都要洗澡，甚至一天要洗好几次澡啊，毕竟那边比较的闷热。但是从健康角度来说，还是更推荐大家夏天勤洗澡，也不要洗特别勤啊，一天就洗一次就可以了。洗澡的时候也是需要注意避免烫洗，因为烫的话对皮肤不是很好，而且洗完之后要加强皮肤保湿，涂抹一些身体乳啊。

曾经有学者调查了617名人士，分为两组，一组是每周洗澡7次以上，另外一组是每周洗澡不到7次。结果发现，每天或更频繁的用浴缸洗澡的话，对健康状况的自我感觉良好，而且睡眠质量会更好。类似的研究也有不少，基本都认为洗澡不仅有清洁作用，还能改善睡眠，舒缓压力。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洗澡放松时会迸发出一些灵感。就是有很多创作人啊，都是在洗澡的时候写出来一些好听的歌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勤洗澡还可以减少失能的风险，因为它可以很好的去预防抑郁或认知功能下降。如果是家里有浴缸泡澡的话会更好，这些好处会更加的明显。但是泡澡哈，尤其是老年人还是要注意水温，不能时间太长，也不能太烫。具体到机制，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假说，比如说洗澡的时候身体会被动加热，这可以激活与情感功能相关的热敏感神经通路，所以会产生抗抑郁作用和积极的心理作用。再例如，身体被动加热后会产生更多的一类叫做热休克蛋白的物质，它们有细胞保护、抗凋亡和抗炎的作用，或许是有助于改善或维持人体的多种健康状况。综上所述，没有出汗并不代表身体是清洁的，是不需要洗澡的。不管说夏天啊有没有出汗，都建议大家最好每天洗一次澡。如果说你有患有皮肤病啊，或者是一些状况的，还是要根据建议自己的情况去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北京时间8:27，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或者是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儿装。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
1: 不了解天长地久，爱要单纯。
0: 高考已经落下帷幕了，那每年高考都会有一批考生可能因为忘带身份证，跑错考场，忘带准考证，迟到。
1: 越长大之后，
0: 最近也是在新闻上看到了有不少考生因为这种状况陷入到了慌乱。网上也有出现一种声音，连证件和考场都记不住，本身就是一场考场外的选拔，说粗心的人就应该被淘汰。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从客观的视角来看，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混淆了高考的核心定位，也误解了临场失误背后的真实原因。咱们国家

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制度设计的核心目标十分明确，是考察学生的高中阶段的知识掌握、思维能力、学科素养，以此来作为高校择优录取的依据。考试的试卷的考题答题规范，卷面作答是高考唯一的考核载体。那关于一些高考规则、考场纪律，目的就只有两个，一个是维护公平有序的考场环境，保障所有考生的正常作答，第二个是划定考试的行为底线，而非增设额外的筛选关卡。所以很多网友都说，所谓的什么迟到忘带身份证是提前筛选了。那关于这种走错考场忘带证件，是属于个人的出行物品保管行程规划上的疏漏，和这个学生的文化课水平、学习潜力、综合学识，我觉得是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个能吃透重难点、拥有出色思维的考生，也可能会因为家庭的突发状况或者是路线不熟、过度紧张而出现失误。反之，那种细心谨慎、擅长打理琐事，也不等于他们的学科学习能力突出。所以用于这种生活细节的对错去评判一个学生是否具备升学资格，本质上就是偏离了高考的选拔初衷。如果把这场临场失误定义为考场外的选拔，也相当于给高考额外增加了考核维度，也违背了考试设计的基本原则。但是大众习惯性的将这种忘带证件、跑错考场归为粗心大意，可是结合高考的特殊场景，背后的成因远比想象中的复杂，我们不能简单的归咎于考生的态度问题。他本来都已经忘带证件或者是迟到了，如果大家再给他一些评判的话，也是会打击孩子的这种情绪的。首先，高考是很多学生人生当中压力最大的一场考试，像失眠、焦虑、心神不宁是普遍的状态。人在高度紧张的时候，记忆力和专注力是会短暂下降的。明明反复叮嘱的证件，出门前就偏偏遗漏，提前踩点的路线临场也可能会慌乱走错。这种失误是情绪压力下的正常生理反应，并非是他们的态度散漫。还有一些客观的原因，比如说部分考生的家住得比较偏远，考场被分配到陌生的片区，或者城市道路复杂，交通拥堵，换乘繁琐，即便是提前规划，也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路况，咱们都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每个人都可能有每个人的难处。还有就是家庭条件有限，无人陪同赶考，独自应对路线证件事项，小孩子可能会有出错的概率。还有城乡环境、家庭陪伴的差异，也会放大临场意外，这和他的学习、个人能力是无关的。还有参加高考的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少年，心智仍在成熟过程，而且他们常年的埋头学业，重心放在书本上，缺少独自处理这种长距离出行重要事物的经验，擅长学习不代表擅长打理生活琐事。我们用成年人的处事标准去苛求这些考生，本身是并不客观的。可是还是有很多网友认为失误就该受罚，但是纵观全国高考的执行细节，各地的教育部门、考点、交警、民警多年来也一直在设置兜底机制，比如说证件丢了啊，就会附近有这种临时补证件的，还有准考证啊，也都开通了应急通道，现场核验身份、开具临时证明都可以允许考生先入场考试。比如说面对走错考场、交通受阻的考生，每年各个地方也都会开启高考护航，交警铁骑、爱心车队紧急护送，争分夺秒地帮考生奔赴考场。这些便民的举措不是对粗心者的纵容，而是在坚守高考公平的体现。规则划定了底线，但底线之上始终还保留着人文关怀。设立考场纪律、证件要求是为了保证考试秩序，而开通应急服务、全力帮助失误的考生是为了不让非学业因素毁掉多年的寒窗苦读。所以在这个一言一暖之间，还是清晰区分了秩序管理和人才选拔两件事。
如果走错考场，忘带证件，真的是一场考场外的选拔，那么各地就没有必要再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高考的这几天去提供这么多的应急保障。而现实恰恰相反，全社会的护航行动都在努力地隔绝意外对考试结果的干扰。所以我们可以理性地去看待这件事情，可以反思，但是不必上升到考场外的淘汰。我们不否认妥善的保管证件、规划行程、把控时间是每个人必备的生活能力，考生也需要从失误中去汲取教训。一场重大考试做好万全准备是对自己多年努力的负责，但提醒反思和认定为选拔淘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把临场的意外解读为额外的选拔，是容易陷入片面的评判误区，一方面也会放大舆论的苛责，让本就因为失误自责的考生在看到网上大家对于自己这样的评判会承受二次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也会扭曲大众对于高考的认知，模糊考试真正的评判标准。高考考的是书桌前的日积月累，考的是笔尖下的学识和才华，而证件、路线、时间只是奔赴考场的前置环节，并不是考核考生的附加考题。每一年的盛夏，全社会都为高考保驾护航，守护是每一份美丽，努力维护的是纯粹的公平。走错考场、忘带证件是咱们值得警惕的生活疏漏，却从来不是高考设置的筛选门槛。希望我们都能够客观看待高考中的各类意外，对失误的这些学生多一份理解，我们也要对自身多一份警惕，回归高考最本真的意义，让每一份勤学苦读都能被公平地看见。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的8:5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伴随这一首杨坤的《要死就一定死在你手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高考落下帷幕，这个夏天可以去想去的地方、想去的远方、想见的朋友，好好的放松，享受属于你们的这个夏天。也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面一路看的收听，各位听友上午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修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那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后来分享和交流。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你的信息了啊。

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个朋友发来的信息，是因为求助信息，说是在这个2023年的8月22号，一辆牌照是这个鲁地 WL782 的大众私家车，在这个邳州的一个加油站加油，加注了300元的燃油之后没有结算就驾车离开了啊。那事后可能工作人员通过一些交通交管渠道啊，尝试联系一些车主协商，但是多次致电沟通没有得到对方的配合。

可能3万元本身是一个小数目，但是我觉得加油结账是最基本的消费诚信了。这个朋友说现在时隔这么久接通了，但是一说起这件事情就直接挂掉了。23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可以报警先处理啊，这是最优先的一个处理方法，因为加油站有完整的

但是你是23年事发到现在已经将近3年了，嗯，就算是这个小额这样的这个侵财罪去追诉的话，就是金额不达标，可能刑事诉讼就是达不到他这个立案的标准，而且这个治安惯例处罚法相关于这个逃单的治安违法的这个行为的有效追诉期也过了。哎，希望这个车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去主动结清吧哈。虽然时隔很久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治安处罚，但是加油站是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就追回你的欠款的。也是提醒朋友们，在路上行驶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行车的安全，如果路遇到了一些拥堵路段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希望大家在通行路上一路畅通，也一路平安。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大家帮的节目里，和大家分享关于夜天行车的一些安全驾驶技巧。大家开行车的时候最常开过几个小时？从枣庄去周边的一些地区，之前我和朋友说走就走，这个去看日出的时候啊，去日照最多就开了4个小时。当然我们人比较多哈，可能轮流着开不会很累，但是你如果是一个人去开车的话，真的那个夜间行车眼皮都在打架啊，那个时候要抓紧进到服务区去休息了。其实0点到5点是人体生物的最低谷，也是这个疲劳驾驶事故最高发的一个时间段。比如说像一些夜班跑出租的朋友们，有时候实在困了，开窗吹吹冷风，其实有效的地方就真的是你可以休息一下，你不一定休息很多时间，10分钟、15分钟就已经足以了。服务区、加油站，宽阔的路肩，但是要打双闪。你也可以听一些相声，或者是停车之后，这个外出的车旁边去走一走。千万不要硬撑啊，因为高速上或者在路上的时候一闭眼，车可能就出去几十米了，特别的危险。我们也可以备一些这个红牛、风油精、薄荷糖，但这只是辅助，就是你的身体说我要睡，那就只能去睡了。如果就夜间驾驶比较疲劳的话，大家也是要立刻的去到路边安全的地方，找地方去停车休息。其实夜间特殊天气遇到的情况也比较多，晚上可能会碰到一些起雾的情况，就大家走到一些国省道的时候会遇到团雾，这时候看不清楚了啊。那这时候不要着急减速开雾灯，一定要记得不开远光，因为远光在雾里会反光，会让你更看不清楚前面的路。我们要跟住前车的尾灯行驶就好了，保持很慢的速度，如果实在看不清的话，靠边停车，人撤离到护栏外面就好了。还有这个雨天夜间行车的时候，路面反光就标识标线看不清楚，这个时候咱们不要压水坑，可能下面会导致你侧滑，或者是有些深坑，可以跟着前车的行驶轨迹，不要跟太近。刚刚和大家讲了关于这个夜间行车的一些疲劳应对方法和雨天雾天的一些路面行驶的技巧，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这个小技巧和我一起来分享和交流的话，欢迎继续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听到的来自周兴哲演唱到的《永不失联的爱》。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可能出行，欢迎各位朋友们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修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在节目的最后一段，和大家来分享到的近视是夜间停车安全，包括事故应急处理的一些小方法。可能有一些在外做这个网约车啊，或者代驾司机的朋友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就半夜把客人送到小区，在路边临时停车，总怕被后车追尾。我们夜间临时停车要记住三点：双闪、反光、三角牌加人离车。就是能停到亮处，停车场有监控的地方最好。如果要停在路边，我们可以打开双闪，人不要坐在车里哈。那如果必须留车，系好安全带，头不要低着，随时观察后方。可能还有一条，就是大家在夜间行驶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像爆胎这样的情况，我们会遇到一些这个临时的这个事故，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哈。很多人可能在夜里车道换胎啊，自己去更换，但是背后面一些货车会有一些追尾的情况发生，这样的方法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叫救援。和大家一起再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在路上或者在一些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夜间行车的口诀。就上路先检查灯光，远距会车的时候要切换灯光，跟车要控制车速，路口的车辆要准备备刹，随时减速哈。然后如果感到夜间驾驶疲劳的话，不要进服务区。在这个疲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修整和调整。遇到一些团雾雨雾的一些天气，及时的开启雾灯或示廓灯。遇到一些暗冰的路段，我们要慢慢的在行驶啊。其实夜间的时候，盲区是比白天行车要多很多的，我们可以多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如果真的是突发一些特殊状况的话，停车，人离车在外，平安到家是最安心的。也是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也能够做到夜间行车慢一点，小心一点。也谢谢每一位分享经验的朋友。我们的交通大家帮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工商银行天天减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减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4大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商保险条例，提高工商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商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商保险，化解工商风险，工商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商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

0: 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 社会案件，来继续关注的曲折的探案经历，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要来说说这样一起案件：员工称我抑郁了要休假，结果被单位以不按规定请假为由开除了，员工起诉公司索赔30万。 而法院的判决太让人意外了，稍后我们来进行解读。还有一个案例，上海一女子在出租房里病逝，家属向房东索赔60万元，说在你房里死的，你就要赔。那么作为房东，他应该赔偿租客的死亡损失吗？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真警察击退假警察，派出所接到了吴女士报警，说自己接到了某公安局民警的电话，民警说了你的身份被盗用后办理了虚假护照，你涉嫌非法入境。对方还发来了一张民警的照片和一张协查办案通知，这位女士拿不准，于是就报了警。接警之后，民警李春雷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拨打电话，但是对方电话已经被呼叫转移了，于是他编辑短信发给事主。与此同时，巡逻车组民警也到达了吴女士所在地，而吴女士此时也收到了李警官发来的提示短信。民警解释说，你是遇到了典型的电信诈骗。吴女士如梦初醒，如果不是民警及时处置，钱可能就被骗走了。家住马坡的黄女士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哈尔滨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她称黄女士涉嫌非法入境。黄女士为了自证清白，就和这位民警开启了视频聊天，在对方的引导下到了一个僻静地方，还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所谓的办案用的 APP。 与此同时，警方接到了分局反诈中心提供的关于黄女士的预警信息，民警第一时间拨打她电话，但是已经被呼叫转移。民警一路通过监控视频寻找黄女士车辆，另外不断地给黄女士发提示短信。就在贾民警和黄女士正在确认银行卡号的时候，黄女士看到了十多条真民警发来的短信，她立刻挂机来到了派出所，在民警解释下才明白遭遇了电信诈骗，卡里的30多万元差点被骗走。有一位员工声称我抑郁了要休假，被单位不按规定请假为由开除了，于是员工起诉公司赔偿和补薪30多万，而法院判决太让人意外了。在2018年9月11号到9月30号，员工曹某分三次向公司请病假去试假，公司也同意了。到了10月17号，公司向曹某发函说，你从2018年9月11号至今没来公司上班，虽然有委托他人微信两次转来的病假条都经过公司批准，但你至今没有来公司办理请假手续，属于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请你在10月22号前来公司办理手续。不过案件在一审当中，员工曹某陈述说他没有收到这个函，公司也承认这个函后来是被退回了。又过了3个多月时间，在2019年1月份，公司通过媒体向曹某发了通知，请你自本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之内来单位办理手续，逾期不办理将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也给曹某发了微信，曹某认可知晓公告内容。曹某提交的2019年1月的医院参考诊断是有轻度抑郁症状。2019年1月18号，公司向曹某发放了关于与曹某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载明曹某连续旷工60多天，属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2月份，曹某申请了仲裁，仲裁委作出了中。

0: 审理之后，曹某诉至了一审法院，请求第一，公司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万多元；第二，公司要支付扣发他的工资16万多元。那一审法院认为，曹某应属旷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通知了工会，没有违法情形。不过曹某又主张说，患病应该是享有医疗期的，但是呢，他又没有能够提供材料来证明。另外，关于扣发工资补偿的诉求，曹某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他在2016年2月到2018年9月扣发的工资数额，而且从2018年10月开始就没有提供相应劳动。那对此诉求呢，法院也不支持。曹某后来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东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文静律师。你好，王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什么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和这个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程序是什么呢？
1: 有六种情况，然后这个用人单位是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一种情况呢，是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第二个呢，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第三个呢，是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第四个呢，是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了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第五个呢，是这个劳动合同无效的。第六个呢，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个呢，是主要是针对于劳动者有过失的情况下，那用人单位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那用人单位如果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话，是应当事先要通知这个工会。然后这个用人单位呢，如果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那工会是有权要求用人单位予以纠正的。那用人单位是应当要认真去研究工会的意见，然后并将这个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还有就是法律规定的劳动者没有过失，但是用人单位是可以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是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也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它包含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劳动者患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在规定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先的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第二种呢，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是调整工作岗位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第三个呢，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第四个呢，就是经济性裁员。那有这种的哈，需要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人数10%以上的，那用人单位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是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案，然后报告可以裁减人员。第一种呢，是指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组的；第二个呢，是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第三个呢，是企业转产重大，然后技术革新或者是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第四个呢，就是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0: 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那请您梳理一下，公司解除和曹某的劳动合同是属于合法解除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1: 因为公司认为这个曹某连续旷工60多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那因此呢，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是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0: 那曹某主张说他一直没上班是符合一个叫医疗期的相关规定，那这个说法为什么也没有被支持呢？
1: 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呢，劳动者患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在规定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得在劳动者没有过失的情况下辞退劳动者，或者是这个进行经济性裁员。但是呢，劳动者如若以此为由主张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那本案当中呢，曹某主张自身患有抑郁症，而且已经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但是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的规定，那劳动者享受医疗期的前提是劳动者需停止工作进行医疗，曹某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他需要停止工作然后治病休息，因此呢，曹某是不符合享受医疗期应具备的停止工作医疗的这个法定条件。对他要求适用医疗期相关规定的主张呢，所以就没有被支持。那曹某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法院最终是

0: 没有支持的。另外呢，通过这个案子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即便在医疗期内，如果劳动者存在过失，用人单位是依法可以辞退劳动者的，所以医疗期并不是绝对的保护伞。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续关注的
1: 徐州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曹某认为说公司应该支付扣发他的工资是16万多元，这个也没有支持。
3: 根据网上的报道来看呢，因为双方所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没有约定曹某的具体工资数额，而且呢，合同约定工资是按照曹某的业绩和公司依法制定的规定考核标准来确定
2: 的。
3: 那现在呢，曹某依据他2015年2月至2016年期间的工资流水情况，要求公司补足2016年2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差额。那这个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而且呢，自2018年10月起呢，曹某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他为公司提供了劳动，所以呢，法院最终并没有支持曹某的诉求。
2: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其实当初这个曹某先请事假病假，其实公司是批了准的假的，批准了的。那如果当时曹某及时的到公司去办理这个请假手续，说明情况，说明我可能还要再休息一段时间等等，其实公司可能也就会批准了，而不像现在。

0: 这样落得一个解除劳动合同这样一个后果。
1: 嗯，我认为这个事情的发展呢其实是有很大影响，如果就当初曹某收到了这份函件意识到自身的问题的话，能够及早的和向公司去报到，而且就这个事情呢向公司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说明，也许曹某就不会发展到连续旷工60多天，那自然公司也就没有理由是解除曹某的这个劳动合同关系了，
0: 是是是，要打官司啊之类的。那么他现在起诉公司索赔用30多万元还是败诉了，那您分析总结他败诉在什么地方呢？
1: 嗯，我认为这个案子当中呢，曹某的根本原因还是他的证据不够充分。
0: 嗯，
1: 因为一般无论是这个仲裁呢，还是说是民事呢，都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谁主张谁来举证。
0: 嗯，
1: 曹某呢，他主张医疗期，但是他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来证明，所以导致呢，他最终然后败诉了。
0: 嗯，另外你还起诉公司，应该是认为公司是非法解除啊，他可能认知也有一些偏差，公司其实是合法解除的。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员工确实患有抑郁症这种病症的话，单位能开除他吗？
1: 嗯，这个问题呢在实务当中它是有争议的。
0: 嗯，
1: 有的人可能认为劳动法里边有规定说，当劳动者患有抑郁症的但不影响工作，用人单位不得以此为由辞退劳动者。所以说呢，这个公司想要辞退这员工的很重要的一点是看他是否影响工作，如果有影响是可以辞退，那这个是符合规定的，如果没有影响就无权辞退。
0: 这是一个观点。
1: 对，这是一个观点。还有的人认为说单位是可以开除的，理由是如果因为得了抑郁症而不能胜任工作，然后经过培训或调岗，然后这个仍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是可以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说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后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嗯，
0: 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例。上海一个女子在出租房里面离世了，家属就向房东索赔60万，说在你的房里死了你就得赔。上海的房东李先生比较烦，因为有一位女性租客莫名其妙的死在他的房子里面了，自己的房子也成了凶宅晦气不说，以后再想租出去或者转手都有难度了。麻烦的是这个死者家属还找上门来，开口就向李先生索赔60万，并表示人死在你的房子里了，我们就要找你。那事后经过法医鉴定，死者是因为心脏问题或者急性疾病而导致的死亡，排除他杀。但是死者家属依旧是不依不饶，还说我们在商城坐电梯摔下来死人了，商场都是要赔钱的。当民警决定将他们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时，女子母亲的这个话语更是语出惊人，说门就是我砸的，我自己女儿死在这儿了，还不能让人有情绪了吗？看到母亲这般闹，房东提出那给2000块钱作为补偿，那位母亲坚决不干，说女儿死在出租屋里的，必须赔偿60万，拿2000块钱来解决问题门都没有。房东一看就当即决定，别说2000了，1毛钱都不能出。在这个时候母亲更是再出金句，说女儿死在出租屋里，作为房东你就得赔。那民警提议啊，可以走法律程序，但这位母亲却说自己不懂法律，以这个为理由拒绝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先生到底要不要为租客的死亡负责任呢？死者家属的赔偿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1: 嗯，这个死者他承租了李先生的房子，两人之间呢是已经建立了这个房屋租赁合同关系。
0: 嗯，
1: 那根据相关规定呢，出租人是有义务将符合约定条件的这种居住的房屋交付给承租人居住使用，而且租赁期间呢，这个出租人是负有这个维修租赁物的这个义务的，这是出租人的一个基本义务。但是法律上并没有赋予出租人需要对承租人的这个生命健康负责。
0: 嗯，
1: 而且根据这个法医鉴定呢，死者是因为心脏问题或者是急性病导致的死亡，
0: 对对，
1: 就排除了死者被他杀的这种可能。因此呢，租客的死亡和李先生之间的租赁行为并没有因果关系。
0: 嗯，
1: 那李先生不存在任何过错，就不应当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因此呢，双方即便就是说诉讼到法院，死者家属的这个诉求也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0: 嗯，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房东可能会担责呢？
1: 嗯，这个出租人对房屋是有一定的维修责任和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因房屋的质量问题，比如说这个危楼然后塌了导致承租人死亡，或者说房屋内存在有害物质，比如说这个甲醛超标导致这个承租人患了严重的疾病，那这种情况呢，由于出租人交付的房屋是存在问题的，给承租人造成了损害后果，所以呢出租人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当然如果承租人明知是危房，就是图便宜然后要租，那承租人对损害后果也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损失的啊。然后或者说甲醛超标，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说甲醛超标与这个承租人患病然后存在因果关系，可能承租人

0: 就是他的要求赔偿的这种诉求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就是说即便是可以支持，但是赔偿数方面肯定也会有所减少的。
1: 就是核心依据还是要看因果关系，
0: 对
1: 他的死亡到底和这个对方有没有一定因果关系，以这个来判定一个责任。
0: 对，
1: 嗯，那么如果说这个家属向房东主张赔偿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啊，那么像这位家属该怎么样正确维权呢？
0: 嗯，他那个死者家属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对于死亡案件呢，一般是分两种情况来处理。如果因意外事故造成死亡的，那属于意外事故；但如果是由于过失或者是故意造成他人死亡的，可能就构成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过失致人死亡罪的。
1: 嗯，
0: 那第二种情况呢，属于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公安机关最终认定了这个案子呢可能不属于刑事案子，那可能、就是、
1: 走法律程序嘛，
0: 对
1: 是吧，
0: 对，那就可能就是民事纠纷、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如果死者家属认为房东然后应当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话、
1: 嗯、
0: 那可以去法院然后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来进行裁判、
1: 嗯、
0: 到底房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这种情况其实可能房东的这个胜诉率会比较高，其实这索赔的这个位可能他没有更多的一个依据。
0: 对对对，
1: 因为公安都已经出了证据了，这是一个自然死亡啊，不是他杀等等啊、
0: 嗯、
1: 那还有网友认为说这位死者母亲就是敲诈啊，有这么严重吗？您觉得？
0: 嗯，因为刑法上所说敲诈勒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要挟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
1: 嗯，
0: 那这个案子当中呢，死者确实是在出租房屋内死亡，这是一个事实。
1: 嗯，
0: 但可能是死者的家属主观上认为，就是死者的死亡与房东是存在这个因果关系的，要求房东进行赔偿，这只是他的一个主观认识而已，是双方的一种协商解决问题的方式。
1: 嗯，
0: 那或者说是一种维权方式。至于死者家属诉求是否合理以及能否得到支持，那就是法院判决的事儿。
1: 嗯，
0: 但是呢，这是死者家属的一个权利，不存在说敲诈勒索这么一说。
1: 嗯，另外可能还有一些人也是秉持一种谁死谁有理这样一个老观点哈。
0: 嗯，
1: 您想说些什么呢？
0: 我想说的是这种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可能爱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想法吧。
1: 嗯，
0: 就认为只要自己一闹然后就必然会有所收获。
1: 嗯，
0: 实际上呢现在呢是法治社会，那我们所有人都要依法去办事，依法去维权。
1: 嗯，
0: 如果双方之间认为有争议的话，建议还是走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然后不要采取说这种闹呀。
1: 嗯，
0: 然后这种方式。
1: 嗯，
0: 而且现在呢就是包括法院的判决其实就是这种和稀泥的这种也是越来
1: 越
0: 少了。
1: 嗯，越来
0: 越
1: 少了，
0: 这也不是法治社会所提倡的。
1: 嗯，
0: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懂法然后学会依法维权，这个很重要。
1: 嗯，好，谢谢王律师。
2: 以法为系，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来说从前或者说以前，这种感觉啊是一种经历而不是证据，所以不需要为以前的喜欢付出现在，也不要揪住以前的事情不放。眼下的事实比从前的回忆更有说服力。

做专辑的时候就拿了很多的 demo 给唱片公司来听，对方拒绝的放弃，他说我只是拿给你听听，没有其他意思，当然我也很谢谢你。不争不辩，不急不躁，似乎是他对周遭一切的一贯的态度。一直到2013年，他在北京的录音棚已经是小有名气了，有一个相熟的朋友来录歌，随口问了他一句要不要发专辑。那时李荣浩28岁，他说发呗。拍专辑封面照的时候，青色的胡渣还挂在下巴上，身上的那件旧衬衫是7年前买的。这就是李荣浩的专辑。

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请不要再因为冲动说那些过激的话了，因为没有人愿意拿热情换冷漠，拿体贴换伤害。冲动的话也许已经伤透心，钉下一根钉子容易，但是想想看，拔起它是不是容易修复好栅栏上的洞呢？如果你已经说了冲动的话，那么该道歉道歉，用你的温柔去尽量弥补，只是是否有用，那就无法确定了。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0: 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早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早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去，是不会长久的。都说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你可以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打嗝、掏耳朵、流鼻涕。真正爱你的人呢，就是那个你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去见的那个人。

林凡的嗓音是十分有个人特色的，音乐制作人都说高亢但是好干净，真假音的轻松转换尤其让人着迷。

0: 100个人当中，说不定会有101种爱情的样子。爱跟被爱是完全没有规章可循、没有道理可讲的存在。也正是因为爱的特殊性，无论多少人用多少种方式歌颂过，都不足以完全表达。
1: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

现许巍的歌是非常的讲意境的，包括词曲啊、编曲啊，意境都非常的和谐。那些简单的意象，像风涛、风铃、蝴蝶、晚霞，都能流露出一种天真和成熟人的睿智。

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工商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商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1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品韩吃喝玩乐，
1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
11: 是的，那我们在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说到这个吃食的话呢，莲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还是经常接触到的。古人说啊，这个吃莲子呢能够返老还童，长生不老。 其实呢，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赞誉的说法，但是呢，他养心安神、补肾盈虚、健脑益智、消除疲劳，很多的药用价值啊，也是在历代医药典籍当中有记载的啊。那么在多项的一个这个我们的古代的医药典籍当中呢，就有证实啊，包括我们的现代药理也有证实，莲子呢具有镇静、强心、抗衰老的多种作用。莲子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除了含有大量的淀粉之外呢，还含有辟谷醇、生物碱以及丰富的钙、磷、铁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么每100克的莲子含钙89毫克，含磷量可以达到285毫克。钾元素是虽然不足2.1毫克，但是在所有动植物当中啊，是位居榜首的。所以呢，它也是补养心肾的佳品。
12: 嗯，说到这个莲子哈，生的是小巧玲珑的，它是处在这个莲蓬之中。
11: 嗯，
12: 因为它的外壳呢是比较坚硬的，古人呢就称它为石莲子。莲子呢是莲的一个副产品，也是我国的特产之一。以生产莲子为主的莲称为紫莲。那在我国的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省都是闻名的一个紫莲产区。莲子作为保健药膳食疗的时候呢，一般是不弃莲子芯儿的。这个莲子芯儿呀，是莲子中央的一个青绿色的胚芽，味苦，有清热固精、安神强心的一个功效。那将莲子芯儿2克用开水浸泡饮之，可以治疗高烧引起的烦躁不安、神志不清和肾虚滑疑等一些症状。那也用于治疗高血压、头昏脑胀、心悸失眠等等。
11: 是的，那莲子其实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食用的功效。比如说啊，这个莲子呢善于补五脏不足，通利12经脉的气血，使气血畅而不腐。莲子所含的氧化黄星树凝碱对于鼻咽癌是有抑制作用的。那么这一切呢就构成了莲子的防癌抗癌的一个保养保健的作用。除此之外呢，莲子呢它还有可以有降血压的作用啊。同时呢，它所含的生物碱具有显著的强心作用。这个莲心碱啊具有较强的抗钙以及抗心律不齐的作用。
12: 嗯，是的。那同时呢还有滋补保补虚止遗色精的一个效用。莲子当中所含的棉子糖哈，是老少皆宜的一个滋补品。那对于久病、产后或者是老年体虚的一些人，更是常用的一个营养佳品。
11: 嗯，
12: 还有就是莲子碱呀，确实有一些特殊的一个作用，对于青年人梦多呀，或者是有些特殊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服用莲子呢是有良好的一个作用的。另外呢，清心雀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带芯的莲子呢能够清心火，去除雀斑啊，但是呢不可以久时间比较长的去煎煮煎熬它。那莲子呢从大暑开始到立冬为止会陆续的成熟，大暑前后采收的呢称为伏莲，也称夏莲。它的养分呢是比较足的，颗粒饱满，肉质厚佳。那立秋之后采收的称为秋莲，颗粒呢是比较细长的，膨胀性略差，入口呢也是稍稍的有点硬的感觉。这莲子呀，自古以来就是公认的老少皆宜的鲜美滋补佳品，它的吃法呢确实也挺多的，可以用来配菜、做羹、炖汤还有做一些糕点等等，也可以与其他的一些药食来搭配一下。
11: 那下面就和大家来推荐一些我们的养生莲子如何来吃啊。首先推荐的第一道呢是莲肉羹啊，我们可以取莲子肉、糯米或者大米各200克，炒香，茯苓100克，共研为细末，白糖适量，一同拌匀。加水之后呢，成为泥状，蒸熟，等冷却之后啊，平切块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这个莲子粥啊，我们可以将这个莲子20克发胀之后呢，在水中用刷把，擦去我们的这个表层抽。

0: 适量的水煮半个小时，到这个食材软透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一味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到的，就是我们的红枣银耳莲子汤了啊。我们可以取到红枣100克，白木耳50克，莲子100克，红糖适量。将这个红枣、白木耳、莲子洗净之后呢，泡水，锅中呢加入适量的水，加入到三种材料，煮熟之后加糖进行调味，这样的一个甜品就出来了。
1: 嗯，是的，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银耳莲子羹也是不错的。还有蜜汁红莲，这个蜜汁红莲的一个做法呀，就是将莲子与红枣先用文火炖1个小时，再加入白糖、猪板油，文火焖至汁干来食用，配上银耳可以调制成莲子银耳汤配上人参呀，还有一些适量的冰糖，隔水蒸炖为莲肉人参汤。如果再配上桂圆加上红枣的话，还有糯米共同来煮制，可以熬成莲子桂圆汤。还有木瓜莲子百合汤，原料呢就是木瓜莲子百合红枣银耳牛奶冰糖，将原料洗干净之后呀，去切小块，莲子泡发蒸熟，银耳泡发撕成小块，将这个原料呢放入开水当中煮半个小时，放入牛奶和木瓜呢，最后再放入百合就可以了，装入汤盘当中呀，用薄荷叶连点缀一下也是不错的。
0: 刚刚和大家来说到了是关于莲子的一些功效和它的一些做法啊。其实从古到今的话呢，莲子都出现在了我们古代的餐桌上，包括我们的宴席上，做成了各种各样的菜品。那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根据自己的个人需求吧，适当的去服用一些莲子做成不同的汤羹，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呢还是非常有健康的疗效的。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大吗？
13: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4: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5: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呢还是非常多的。那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把信息编辑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4: 是的，下面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青梅酒当中的青梅啊。那大家这个喝完这个青梅酒之后，这个青梅都是怎么做的呢？这个青梅被泡完之后能不能吃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啊。首先来说到这个青梅酒里面的这个青梅呢，它其实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能够直接食用。因为我们用它来泡酒之后啊，这个青梅是吸收了很多的酒精的，而且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酵啊，这个青梅的口感也不太好，所以呢最好是加工成酸话梅或者是酸梅酱来进行食用。那提到这个酸梅酱的话呢，下面就想和大家来说说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把这个青梅做成这个青梅酱啊。首先我们用要用到的材料呢是青梅、麦芽糖、细砂糖、盐和水。我们可以用耐酸的锅子啊煮开半锅水，放入到一大匙的盐，再加入梅子煮大概3到5分钟，捞出梅子之后呢放入到冷水当中冷却，将这个冷却的梅子沥干水分之后呢再去皮去核，再将梅子的果肉啊放进耐酸的锅子当中，加水用中火煮滚，那么转成小火，并且加入到麦芽糖继续熬煮。熬煮的时候呢必须用木勺不停的搅拌，等到这个麦芽糖完全融化之后，就可以加入细砂糖继续 续拌煮，到这个酱汁到浓稠的状态，我们的青梅酱就做好了。
15: 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喝青梅酒的一个好处哈。第一个呢，就是改善碱性体质。青梅当中呀，确实含有大量的钙、镁、钠等多种矿物质，它不仅能可以中和血液当中的酸性，保持体液的弱碱性的平衡，还可以预防多种疾病。第二个就是有解毒的一个功效。食品当中的添加剂、残留的农药等一些有害成分进入人体之后呢，都是通过肝脏和肾脏的解毒作用排出体外的。青梅果实呢，里面含有的一些活性的物质呀，能够提高肝脏的解毒功能，增强人体解水毒、食毒、血毒的一个能力，还有就是消除疲劳。那青梅当中含有丰富的天然矿物质和维他命的成分，可以促进人体内的一个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另外呢，就是能调节肠胃的功能。青梅当中的儿茶酸呢，能促进肠道的蠕动，对于便秘啊，尤其是孕妇还有一些腹泻的朋友是有显著的功效的。另外呀，就是能抗老抗衰啊，能够刺激唾液腺分泌较多的腮腺素。这个腮腺素呀，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延缓衰老，让女性呢面色红润，肌肤光泽，使皮肤组织和血管呢趋于年轻化，具有明显的回春的一个作用。那青梅酒当中大量的多酚类的一些物质呀，还能抑制脂肪的堆积，酣畅之余呢，还有塑身减肥的一个作用。
14: 那除此之外呢，青梅当中有肌酸啊，具有杀菌的作用，还可以抑制细菌的繁殖，提高肠内的杀菌作用，可以消炎止泻。而青梅里面含有的这个有机酸还能够促进我们唾液的分泌啊，唾液呢有帮助消化、增进食欲的作用。这个青梅酒要在饭前喝，就是这个原因啊。那最后呢，青梅酒它还有预防结石的作用啊，因为这个青梅里面含有丰富的柠檬酸，而血液当中呢钙质和柠檬酸结合之后是很容易溶解的，所以呢，这个青梅酒可以减少结石的形成。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色，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0: 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大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2: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3: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啊，因为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

0: 上的车辆呢还是非常多的。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 是的，那我们在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继续关注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下面要和大家来说到是可能你经常吃到那种水果啊，那就是香蕉了。香蕉呢其实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啊，那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拿着它来吃也不用洗啊，可能也是很多人外出都喜欢带的一种水果，味道呢也非常的不错啊。那么吃香蕉到底对于我们来说哪些好处，又有哪些禁忌呢？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来说说吃香蕉的好处吧。第一点呢，就是它可以来改善我们的抑郁症。这个香蕉当中的色氨酸啊，是可以在人体当中转化为血清素的，而这个血清素呢，是有助于放松身体、改善情绪、缓解抑郁的。所以，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可以吃根香蕉啊，来缓解一下我们的心情。那除此之外呢，它可以缓解我们女生的经前综合症。这个香蕉当中的维生素 B6 是可以调节血糖水平的，缓解经前的各种症状。所以，如果你这个快来这个月经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经前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香蕉，缓解各种不适的症状。而香蕉的话呢，属于高钾低钠，它可以很好的去调控我们的血压水平。那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呢，是已经允许这个香蕉产业啊，在广告当中宣传香蕉的降血压和防中风的一个功效的。那除此之外呢，英国有一项以200名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就发现啊，这个吃香蕉，这种含钾量比较高的水果是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和提高学习效率和成绩的。所以香蕉呢也能够提高我们的脑力啊，对于脑力工作者以及学生来说，也可以适当的去多吃香蕉，补充一下我们的这个脑力。
0: 是的，还有就是可以防止便秘。这个香蕉当中呢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恢复肠道的功能，不借助于泻药就可以自然的缓解和预防便秘。还有就是呢缓解宿醉，那缓解宿醉醉酒这样的最佳方法之一啊，就是喝一杯香蕉蜂蜜奶昔。这个香蕉呀具有护胃的作用，蜂蜜呢可以提升血糖水平，牛奶呢有助于缓解酒后的脱水，还有就是可以防止烧心，反酸呀容易导致烧心，吃一根香蕉呢就可以缓解这种不适的一个症状。另外有一些孕妇朋友，她可能在孕期的时候孕吐是比较严重的，那在两餐之间吃一根香蕉，这样的话是有助于防止孕吐的。
1: 是的，那刚刚提到了其实吃香蕉是可以预防便秘的啊，但是如果吃不对的话呢还容易导致便秘啊，那就是呢吃到了未熟透的香蕉。这个没有熟透的香蕉会有涩味啊，主要是因为香蕉当中含有大量的鞣酸。那么当香蕉成熟之后，虽然已经尝不出涩味了，但是它的这个成分仍然存在的。那这种成分呢具有非常强的收敛作用，可以将粪便结成干硬的粪便，从而造成便秘。最典型的就是老人孩子吃过香蕉之后，非但不能帮助通便，反而可能发生明显的便秘。所以提醒大家吃香蕉一定要吃熟透的香蕉啊，否则会有导致便秘的风险。
0: 是的，还有就是过量的去食用香蕉的话，还会引起微量元素的比例失调。那香蕉呢香糯可口，因而呢可能有些朋友就一次性会吃很多，其实呀这样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香蕉当中呢含有较多的镁、钾等一些元素，这些矿物质元素呀虽然是人体健康所必须的，但是如果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摄入过多的话，就会引起血液当中的镁、钾含量急剧的增加，造成体内的钾、钠、钙、镁等一些元素的比例失调，对于健康呢产生一些危害。此外就是多吃香蕉呢还会因为胃酸分泌大大减少而引起胃肠功能的紊乱和情绪波动过大等等。所以啊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香蕉呀虽然刚才也说了好处多多，但是呢还是不适合过量的去食用，不能吃的太多。
1: 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香蕉的存放了啊，很多人习惯买回来东西直接放在冰箱当中，那其实香蕉是不可以放在冰箱当中去冷藏的。这个香蕉的贮存温度呢一般是11度到13度，那么冰箱当中存放果蔬的一般是4度左右啊，最高呢是8度。香蕉如果放在这个环境当中是非常容易被冻坏的，放一天就会变黑了，而且呢这个品质会变软烂，口感也会变坏，甚至会出现斑块或者腐烂的情况。

0: 大家买来香蕉之后呢，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啊，这个避免光照，千万不要放在冰箱里面。
1: 嗯，还有就是不要空腹去食用一些香蕉，虽然这个香蕉呀可以充当粮食，但是不能空腹大量的去吃，因为这个香蕉当中呀含有大量的钾、磷、镁，那对于正常的人来说，大量的摄入钾和镁的话可以使体内的钠钙失去平衡，对健康是不利的，所以呀不可以空腹吃太多太多的香蕉。

0: 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四五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想要发送到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些信息的话，可以选择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那么在市场上的鸡肉种类呢，主要是有三种：肉鸡肉、土鸡肉和蛋鸡肉。那很多人就觉得吃土鸡肉呢，要比其他两种更加的有营养。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觉得这个鸡皮呀很好吃，营养呀更加丰富。这个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鸡肉的一些知识。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土鸡肉比肉鸡更加的有营养啊。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的话，土鸡肉的蛋白质呢要稍微的高于肉鸡，脂肪的含量呢是低于肉鸡的，但是维生素 A 的含量不如肉鸡的含量高。从口感和风味上来说的话，这个土鸡肉呀，因为是散养的，每天吃的是菜叶和虫子，生长的周期呢要比肉鸡的时间要长，口感呢确实是比肉鸡要好很多的。但是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的话，土鸡呢是由于长时间的散养，一旦控制不好，安全的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哈，除了口感，土鸡呢相比于肉鸡谈不上更有营养的。
0: 是的，那很多人都会担心啊，说这个肉食鸡当中是不是会有激素呢？那其实呢，肉食鸡一般生长速度比较快，生长周期短，根本没有必要给鸡来服用激素来催熟它成长啊。如果给鸡吃了激素，会增加肉鸡的心血管和肝脏的负担，很容易增加肉鸡的死亡率。那即使肉食鸡当中没有添加各种激素，也不能过量的使用啊，尤其是炸鸡，热量过多，很容易导致这个肥胖。有很多人呢吃鸡的时候喜欢吃鸡皮，感觉好吃而且有营养，特别是炸鸡或者是烤鸡的鸡皮啊，这个鸡皮比较入味啊，吃起来很香。但是这个鸡皮虽然好吃啊，但是不太适合常吃啊，主要是因为这个鸡皮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很容易导致肥胖，诱发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建议大家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呢，把这个鸡皮剥掉之后再进行食用，会更加的营养和健康一点。
1: 是的。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鸡肉的一个营养成分哈。那根据营养学家的分析测定，说每100克的鸡肉当中呀，含蛋白质21.5克，而且呢多是接近人体需要的不饱和的脂肪酸。这鸡肉当中呀还含有钙、磷、铁等一些丰富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B、 维生素 B2、 尼克酸。鸡肝当中的维生素的 A 的含量呢也是特别高的，每百克当中呀含量是高达10900个单位，约为猪肝的6倍。还有就是鸡肉的这个功效哈，在中医当中呀就认为这个鸡肉呢它是有温中益气、补精填髓、益五脏、活血脉、强筋骨、补虚损这样的一个功效。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喝一些母鸡汤、鸡汤来滋补一下身体。那鸡肉当中呀还含有对人体生长发育有重要作用的一些磷脂类，这个呢是中国人膳食纤维结构当中脂肪和磷脂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0: 那同时呢，鸡肉的消化率是比较高的，很容易被人体来吸收利用，也有增强体力、强壮身体的作用。那么鸡肉呢对于营养不良、胃寒、怕冷、乏力、疲劳、月经不调、贫血、虚弱啊，都有非常好的食疗作用啊。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根据自身的体质吧，来选择这个鸡肉来进行调理，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好。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重，灵魂在我脸上很卡通，拥抱你要脸会清空。
1: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Kis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强。汗水换了墨水，字体大小参差，笑脸始终不变样，最爱喝可乐。
1: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就先投降。
1: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2: S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全分送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斋净圆梦，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武夷山路从土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确是可以带人来快乐的，尤其是对女人，但是并不是所有都能够用买的。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在这些老歌里听听那些买不来的旧时光。

钱也买不到，是雨中赶路的时候总也不来的计程车，也是那些一去不回头的岁月。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我们手里的钱非常的有限，可是幸福却来得很容易。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这是90年代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的滚大对唱，唱歌的两位也已经远离了歌坛，他是梁艳玲和黄凯芹。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

0: 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在这些歌里去听听那些买不回来的旧时光。这首歌流行的时候，网络还没有风行，它属于张清芳、黄韵玲作的曲，台湾作家张曼娟填的词。这首歌的名字就出自张曼娟的一本小说，叫做《12:15兰花小馆》，旋律很美，歌里的故事也很浪漫。当年张清芳正是因为这首歌红极一时，也有很多的餐厅因为这首歌一夜之间改名叫做兰花小馆。
1: 有时候

小鬼十二点见，这是张清芳的代表作。无论是这一首歌还是这个唱歌的人，其实都是在测试听歌的你的年龄标尺。接下来唱歌的这个人也一样，80年代初他正是唱了这首歌出道，逝去的诺言。其实对于陈慧娴，我一直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受，似乎很深刻却又不很明显的感情。尽管当林忆莲还有当年的刘美君、邝美云曾经并称为四大花旦，但是你听到她的名字的时候，肯定不会像听到罗大佑那样马上陷入对一个时代的回忆。她也没有像王菲一样红得发紫的时刻，从来没有太多的人去刻意收集她的音乐，但是她的歌却最终被我们大多数人熟悉的不能够再熟悉。所以任何一个有 KTV 的地方就会有她的歌，她的那些歌也总会被我们翻来覆去的唱，逝去的诺言。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店。

0: 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氝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太行山路从嫩江路到曹窝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
3: 老了吗？
2: 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3: 请看那时间
2: 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在这些老歌里听听那些买不来的旧时光，懒不来的旧时光。有一些歌总是会陪伴你一些特别的日子。我记得有一个北方的朋友，他曾经说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喝一点小酒，当然不是在车厢里。不过接下来唱歌的这个人，他的歌总是会带着几分酒醉之后的畅快淋漓，甚至会让你觉得他有一些疯癫。这个人是黄沾。黄沾其实是个笔名，他的来历是60年代他去参加歌唱比赛，因为怕输所以改了这个名字。19岁的他胆子非常大，他选了一首意大利的歌曲，可想而知结果会怎么样。当年呢是属于铤而走险，后来果然是落败。当然乐坛少了一个歌者，却多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词人。接下来我们听听词人黄沾《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来自于90年代武侠片独霸天下的旧时光。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洁仪，这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叫做天冷就回来。听到陈洁仪的时候，总会想起另一个像她一样的女子许美静。她们两个确实有着很多很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她们都有着一见倾心的好声音。许美静的声音很迷幻很清幽，而陈洁仪的声音则像是一口百年陈酿的女儿红。生活当中的她们都很安静，除了音乐好像你很难找到其他的踪迹，而两个人都一样的感性。他们把爱情看作是人生的大事，把歌唱只当作是点缀其间的樱桃。他们都在事业巅峰的时候为爱情急流勇退，只是许美静的离开让人觉得有一些绝望，而陈洁仪则是幸福的延续。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揣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在这些老旧的歌里去回忆那些买不来的旧时光。我记得有一年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有一个女歌手唱出了一首很老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为她转身的那英当时都流下了眼泪。她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她也陪伴那英度过了很多的时光。这首歌后来经过了很多很多人的翻唱，被更多的年轻人记得，但是如果能够准确地说出它的原唱的，应该是70后和80后。这是来自于台湾的歌手娃娃，李宗盛正是用他的故事，在沾满了油渍的牛肉面店的店经纸上写下了这首歌。

1994年，对于王静文来说，这一年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因为当时还叫做王静文的王菲，在这一年里连发了两张专辑，分别叫做《迷》和《天空》。这两张专辑打开了大家的耳朵，尤其是《天空》，你可以从她身上嗅到一种破釜沉舟的自信，比之前大多数的苦情歌的腔调是截然不同的。它会让你知道，原来流行歌曲还可以这样来表达。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的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而他最近对于一个并不陌生的目的地，一个很熟悉的目的地进行了多次探索之后，开发出了全新的玩法。欢迎一下超级小包子。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1: 这次去哪儿了？
12: 刚从土耳其回来。这次呢，我去探索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它的所谓的度假胜地也好，它的古城也好，叫安塔利亚。
11: 安塔利亚这个名词就感觉不像伊斯坦布尔这种什么亚欧大陆的交界处啊，然后中转站啊，国际航班一定要经过呀，必经之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 title 和元素让大家觉得很熟悉。你是觉得陌生的，但是你又说它是一个度假胜地。我想先问的是，安塔利亚位于土耳其这个版图上的大概什么位置？
12: 整个的大陆的南端，就是在地中海的沿岸。
11: 哦，那它是度假胜地，确实是名副其实。
12: 对，就是土耳其，因为它左边是那个，就是跟希腊邻相邻的那个马尔马拉海峡和那个爱琴海，然后这个南边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叫做地中海。所以地中海它的首先气候是不一样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呀。而且我觉得地中海的蓝真的是超级蓝，
11: 地中海的蓝是纯正的蓝。这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说，到底 想去海边度假的话，要找一个什么样颜色的海？然后我选择了印度洋附近的度假胜地。嗯、但是你在去之前，你就会想说，嗯，至于印度洋，可能那个海它还是蓝绿的色泽当中，绿色会偏多一些。
12: 嗯、
11: 而在这个地球上，70%的海洋面积里面，可能就属地中海和太平洋是非常蓝的。
12: 对，它的那种蓝是那种蔚蓝的，就那种很璀璨的蓝色，让你反正看见人就会感觉很安静，
11: 嗯，
12: 就是很愿意去静下来欣赏这种风景吧。
11: 嗯，
12: 然后安塔利亚呢，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但是这次去呢，探索了好几个它的古城，
11: 嗯，
12: 然后所以对，而且人家那个古城，就我感觉安塔利亚有点像土耳其的山西，就是随便一挖就是一个2000多年的古城，
11: 在都在地下，
12: 对，
11: 嗯，
12: 因为它都在地下，所以它就是挖出来的时候，很多那些大理石柱子2000多年。
11: 那在地下的话，应该是土耳其的陕西
12: 啊，也对。也对，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11: 哦、
12: 就是土耳其的陕西，就是它所有的那些很多的，包括现在我们在安塔利亚的这几年的过程中，我因为我几年前去过，还在不断的发掘新的这个考古遗址，
11: 嗯、
12: 所以在那边呢，真的随便一挖就是2000年前、2000多年前的什么。

0: 希腊人留下的、罗马人留下的这些遗迹，特别的有感觉。我之前去过一个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就去了什么西德古城啊，然后旁边的它有大概三四座古城。就这么说吧，在安塔利亚你可以每天去一个不同的古城。
1: 哦，这次一共去了几天？
0: 我在安塔利亚待了四天，然后去了三个古城。
1: 四天的安塔利亚之行，就我从你的描述当中理解到的是，之前去土耳其，安塔利亚可能是一整条线路当中的某一站。
0: 对，
1: 我只去到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某一个古城。而这次去土耳其的主要行程就是停留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陕西地区土耳其的陕西地区，然后一边是蔚蓝的地中海度假模式，我可以躺平。一边是我每天悠闲的去逛一座古城，沉浸式的去探索。
0: 对，
1: 2000年前甚至3000年前，
0: 对，
1: 很多的故事。
0: 而且这里边我刚才说了三个古城，其实还有一个遗迹，就是它有旧城，它有古城，还有遗址。我们第一天晚上呢，参加那个晚宴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它就把整个的遗址给它重新用灯光，因为你不能破坏古迹嘛，用灯光去把它装点成一个红色，然后我们在遗迹里面去感受了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晚宴。就是那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我能不能理解成，像以往你在我的印象当中，包括收音机前对你很熟悉的我们的听友们，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因为你的 slogan 叫做生命不止
0: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1: 折腾不止。
0: 对，
1: 所以你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人，在旅途当中高强度的、快节奏的、多点位的，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挑战。但是如果真的让你这种高能量的人说你就在这儿待着啊，别动了，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新的挑战。
0: 对，就是你得给自己安排，就是因为我首先闲不住。然后这个度假村呢很有意思，它叫，就是这个在当地应该很有名，叫 Titanic。叫泰坦尼克。后来我问了一下，我这跟泰坦尼克号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1: 就巧了，
0: 就是巧了，他叫这个名字。
1: 大家都叫王伟。
0: 对，瞧这名字，瞧这名字，
1: 就这意思。
0: 对，维哥不好意思了。然后，所以就是他就名字就叫这个。然后，因为泰坦在英文里是有一个巨人的意思嘛，所以他其实叫泰坦尼克。我个人感觉从这个英文的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因为它太大了。这度假村有多大呢？自己有除了超豪华的五星酒店之外，有自己的非常多的19栋的那叫高尔夫球场，它叫高尔夫球和度假村。然后还有自己的水上世界，然后还有自己的私人海滩，据说有1公里长的私人海滩。这个私人海滩要离得有多远呢？我们从度假村要坐小火车过去。就是对，小火车是那种装点过的，因为是柏油马路，然后呢小火车因为可能形象更适合，
1: 小火车是带轮子的，
0: 哎，带轮子的，不是走铁轨的啊。但是呢你就可想而知，你徒步走过去没问题，可以走，但是就是
1: 需要半个小时，
0: 哎，有点远。所以呢就是你就想象这度假村的面积有多大，
1: 像个城中城似的。
0: 哎，就是那边是海，这边是沙滩，这边还有内河的河道，然后这边是游泳池，无边泳池、大泳池、小泳池，然后那边是酒店，五星酒店度假村，然后高尔夫球场好几块。
1: 那就很适合深度的在这儿躺上个3到5天。
0: 对，所以说就算就我这种就是这种能量满满的人，在这儿躺个3到5天，我也会每天都为了就是能，哎，探索一点这个度假村不一样的地方而去，就是每天都会有一点新的发现吧。这个首先说天气好的时候肯定得往海边去，所以你就坐小火车然后就去海边。海边有很多像马尔代夫一样的那种同款水上的那些屋子，然后就是水上栈桥，哎，有水屋，它不是那种完全封闭的，就是这个水半水屋吧，水上的那种亭子一样的，然后一个大沙发面对大海，然后呢这沙发旁边呢就是就算卡座嘛，旁边还有冰箱。
1: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在选择住宿条件的时候选这种在海上的水屋
0: 啊。那个不是住宿，就是它是半水屋，就纯给你白天去休闲的。
1: 是公共空间。
0: 对，公共空间，然后每个人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私密的，就相当于一个大卡座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面对的一片海，然后呢有梯子可以下海游泳，底下就是鱼啊，就是什么的就都可以，
1: 浮潜呗，
0: 上就可以浮潜嘛。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些是收费项目，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卡座旁边还有冰箱，还有服务给你点鸡尾酒什么的。除了这些收费的之外啊，整个我说坐小火车之前的那一趴，所有的度假村你去玩，除了打高尔夫球这种可能需要教练参与的，吃喝住全部一站式全包，就是我免费吃。

0: 的汽水饮料，然后有什么现开的椰子呀之类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点酒，但是呢在果就是叫水果捞也好啊，水果的果盘也好，你就点点完它现给你弄，现给你切，切完了现给你上，就相当于这里边的相当于很多点菜的那种小餐厅啊，然后那种河边的那种小酒吧呀，那种甜品吧呀，只不过就是你都不用给钱，
1: 就相当于你以前可能去到一个酒店，你还流连于传统的说，我到了饭点儿，我得去他的早餐厅、午餐厅、晚餐厅，
0: 对对对对，
1: 可能吃到饭，不管他含不含在我的餐费里，就是住宿费里，但我得去一个固定的点去吃我不同相对应的那个、那顿饭。
0: 对。
1: 但其实在这个度假村，在阿塔利亚的这个叫做 Titanic，
0: Titanic 对
1: 的度假村里，你就是随便一边走，嘴就不带停的。
0: 对。
1: 什么样的小食？类别甜品酒品都可以给你提供，
0: 都有，
1: 所以你也许睁开眼除了一顿含住宿内的早餐自助早餐吃完以后，你这一天可以不用再去餐厅了。
0: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就你说的这个，我纠正你一点点，就是这三餐也都免费，
1: 然后还有三餐
0: 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就是我第一次第一天去，我确实有点饿了，我到那正好赶上午餐，咣咣咣就炫，它是什么亚洲料理、欧洲料理，就是咱们说的白人饭、中国餐都有嘛，我咣咣上来炫两碗米饭，然后吃了好多那些炒菜，然后下午我发现哦，冰激凌也是免费的，就是一下就亏了，因为他中午的午餐丰盛到什么程度，人家是毕竟是土耳其说自己是横跨亚欧大陆的板块的这种文化，所以在这儿他至少有两种这种美食的交融，你可以看到这种漂亮饭、白人饭，然后什么那种炒菜、什么铁板烧、什么现烤的土耳其烤肉，哇，特别多，一应俱全，这是午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为了探索它这个美食，我第一

0: 一天专门去吃了他的那个就是午餐，第二天我又跑去吃早餐，早餐也超级丰盛，就是他有很多种土耳其特色的早餐，除了这些咱们常见的叫 continental 就那种欧亚大陆早餐之外，他有很多土耳其特色早餐，有一种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纯起司做的一种烤饼，里边全部都是芝士，我特别好吃，但是听起来就有点肥，然后很香，还有很多土耳其特色那些什么泡菜呀、啊，他们的光橄榄就大概有七八种不一样的味道的橄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去过土耳其的朋友，你在所有能见到的酒店能见到那些早餐，这个地方全都有，一应俱全。然后我们晚餐因为每天都在外边吃，所以就没有在酒店体验他的晚餐。
1: 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你被这个 Titanic 的度假村所种草的话，你的每一顿饭都要给自己的肚子留有余地。
0: 就是真的好多好吃的，这还是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个人感觉就差不多了，你非要去吃那个付费的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就是真的很爽。然后这些就是除了吃喝玩之外呢，就是打一场高尔夫球啊，然后那些洞洞啊，反正就是那个他给你一筐球让你自己去打。我们还当时找了个教练，就是给我人生中第一次打出了高飞的那种球，就是那球的声音是
1: 几号木打的，一号还是七号？
0: 哎呀，你太专业了。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
1: 你应该拿的是七号铁。
0: 我们主打是打，就是这球打出去，打出去以后飞了。以前就是一打就虎口直疼，因为抽着地了。现在是能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动作，然后给打出去。后来我们就跑到旁边那个，
1: 这不会也是免费的吧？
0: 就体验是免费的。你找教练，他给你一个就是开叫什么那个叫体验课程，这个那就看你参与的程度了。然后还有就旁边很多那些就是老爷爷，我们说这就是感觉欧美老前锋，就那些欧美的那些老爷爷，他们真的很喜欢来这儿。老爷爷老奶奶们，然后就在那儿，泡上一天，吃喝全都免费。然后呢，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上午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下午打一场高尔夫。
1: 就是他们的这个度假体验，不像咱们对于传统度假目的地，比如说马代，比如巴厘岛这样的普吉岛，你会在网上一搜，可能全都是漂亮小姐姐穿着各种各样的泳衣，然后在不同的花式的泳池边上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但是像安塔利亚的这种度假的氛围呢，它就更回归到度假和慢生活的本质。
0: 对，
1: 就我来这儿真的是为了调剂我的生活节奏，
0: 就是不是为了给谁看，我也不干啥，就是我在那儿拍那个泳池真的很漂亮，阳光洒在那种碧蓝色的泳池水上，然后后边是酒店，我在拍的时候里边扑腾的全是大爷，就是画风让我对画风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咱们已经看惯了那种网红小姐姐在这儿就是打卡呀，然后那种感觉
1: 不这样好像这里不够火，
0: 我觉得这里就这个画风，哎呀，就是然后
1: 这还是被现在互联网的大部分的这个氛围给带偏了，不能说它对或者是错哈，
0: 对，
1: 只是你只习惯于某一种模式了，当它回归到度假最本质的时候，你反而有点不太适应了。但是你就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夏天在那个塔利法度假的时候，就是我在西班牙南部的那一条线路的自驾的时候，开到塔利法和加迪斯，离那个直布罗陀很近嘛。我当时就拍了一条视频，我说首先我是全加迪斯穿的最多的人，
0: 嚯，
1: 因为全部的人几乎都是比基尼
0: 啊，
1: 而且年龄全都是你说的那种老爷爷老奶奶，
0: 老爷爷老奶奶穿比基尼啊，
1: 老爷爷老奶奶甚至连比基尼都觉得多，
0: 嚯，
1: 就是这种状态。因为首先他们有这样的晒太阳的习惯和爱好，也可见得这一片海滩对于他们西班牙本地人来说就是我们的私藏
0: 啊，
1: 并没有太多的游客说慕名而来，我就是到了该晒太阳的时候我就拿着自己的躺椅，跟咱们那个青岛大衣拎一个塑料桶去挖那个小蛏子是一回事儿，其实都是同一种生活模式，只不过表达形式不一样而已。他们就躺在海滩上，正面晒完晒反面，反面晒完晒侧面，你瞬间是会被那种很沉浸的、很享受的 那种生活节奏给打动的。
0: 嗯，就那种氛围是真正意义上给自己的度假。
1: 对，
0: 就是甭管是老爷爷也好，还是小姐姐也好，你就想咱们什么时候不用去担心自己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画质焦虑、然后我们就在这一躺，不考虑其他人的，就出不出片，我们就为了自己，今天我就躺在这儿，我愿意晒太阳就晒太阳，不愿意晒太阳我就在树荫里待着。
1: 哎。

0: 高尔夫打得不好，我也可以去体验。
1: 对，
0: 我打出响就行。
1: 对，就是那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0: 当然，
1: 我也觉得很爽，因为那个教练很厉害，教练刚我们就在那练球嘛，就砰砰，我砰打出一杆，旁边的教练直接，因为他没看着我，他说从你刚才的声音听出来，你这杆打得不错。我说这都能听出来，
0: 对，
1: 就是你打劈了，他不是那个声音吧？可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好的度假氛围。我们可能不太从我们的传统审美或者互联网审美上，它可能没有那么与你的传统审美那么的
0: 契合一致。
1: 对，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它是真正跟你的内心的一种对于度假的追求，终极追求是非常契合的。
0: 你是能获得快乐的，
1: 你会被这个快乐氛围所感染，就是别人都很爽，然后你在里边你，我就在那就是，哎呀，你说第一天我拿相机拍，后来第二天我就拿个手机拍，因为我觉得我拿相机去了
0: 有点格格不入，
1: 对，有点对不起这个氛围，就拿手机人家就会看你一眼，就觉得嘿，你看我们都在这躺着，你还在那站着，你为什么你
0: 躺下来呀、
1: 啊？哎，对，就那种那边全是躺椅，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对吧？就是那种一种氛围，它会让你没办法抗拒的就想融入这个。我还去晚了一天，人家已经在沙滩上比我多躺了一天了。
0: 可能他们比你多去那一天也都举着相机呢，这不就是欺负你刚来？
1: 那倒是，对，第二天他们都开始打掼蛋了。
0: 哎，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安塔利亚的巨大的度假村，你有了解到它的大概单宿的住宿是多少钱？
1: 几千块钱
0: 人民币吗？
1: 对。
0: 1000还是9000的那种几千，
1: 那就看这个你的房型啊，然后包括它相对的服务来说了。就是我了解到应该是2000-3000吧，就真的不是很贵。
0: 哦，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外国的博主在一个海岛上体验生活的时候说，因为很多海岛会提供那种所谓的一价全包，当然每一个海岛对于一价全包的包含的服务范围和餐食范围是不一样的。他说一价全包看似不便宜，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人会有这样的心理，我掏了这个钱，我也知道它包含了我几乎所有的这些项目，那么我就会为了玩回票价去体验很多我以往也许根本不会涉及到的领域和项目。因为我想让他那个花的超值啊。
1: 对，
0: 我不仅吃的时候我要每一样都尝试，也许我在家可能是个挑食的宝宝，但到了这儿什么我都吃，当然也是因为外面的菜肯定比家里做的要更丰富更好吃一些哈。然后包括项目上面，水上项目，也许我以前很怕水，但是在安全有人把控的前提下，我要各样都去尝试一下。
1: 对，
0: 也许以前我根本早起不了，哎，但是这个度假村一价全包里面有那个早上6点钟和太阳旭日东升一起的那个瑜伽
1: 普拉提，对，就类似于这种，
0: 那我就得参与一下，要不然我就亏了。
1: 没错，
0: 就是旅行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式驱使你打开自己的生活的体验阈值。
1: 就打开你，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宽广。
0: 这就是我们环球旅行家 slogan 嘛，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就在旅途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以前我以为我做不到，我现在做到了，我早起了。
1: 对，为了体验更多的有趣的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尤其这个你说这一价全包这个理念，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你像我就不会那么早起。但是呢，当你发现哎，这个早起你可以得到这个的福利的时候，你想
0: 我也是可以的，
1: 来都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哎，中国人的这个哲学就是来都来了，
1: 对吧？你就会想，如果他要是不包含在里边，你会想，嗨，对吧？我都已经该度假就开始了，你起那么早干什么呀？平常，但是呢，他如果包了，你就会想，那来都来了，对吧？那这项目他就在那儿摆着。
0: 付费早起不存在的，但是这个钱已经有人帮我付了，那我得起一下。
1: 对，就是付费早起让你感觉到你就是在上班的感觉。这班又回来了，好不容易那个今天不用挤地铁啊，早起去做个什么普拉提，但是那个体验真的感觉其实也不一样。
0: 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之10万个冷笑话。哇，不要随随便便对我失望，如果你觉得我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大家好，我是认为我没有问题，就看你还有没有问题要问的朝天椒晴瑞。
4: 我奉劝大家啊，不要随便借钱给别人，钱一旦借出去就很难要回来了。我朋友去年借给我2000块，找我要了10几次我都还不上。大家好，我是攒钱困难户酸辣椒正好。我老婆回娘家留我一个人在家，晚上打电话问我吃的什么。
3: 吃的什么呀？
4: 三酱馒头五味汤啊。
3: 啥三酱馒头五味汤？
4: 就把那个馒头掰成小块放碗里头，加点辣椒酱、香菇酱、番茄酱，搅拌一下，均匀均匀，就三酱馒头嘛。然后再把那方便面油包、粉包、酱包、醋包、蔬菜包撕开以后倒锅里，然后加水煮开，五味汤吗？我老婆收了很多快递，我当时特别气愤，你怎么给自己买那么多东西啊？啊，你是不是太自私了？
3: 哎，我吃肉你也能喝汤啊？
4: 怎么你也给我买啊？
3: 没有啊，这些纸箱拿去卖钱呢。啊，真烦，我很久都没有收到礼物了，我看着一边啃大肘子的老公，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哼，结婚有什么好的，钓上来的鱼都不用下饵了。
4: 你摸着良心你问问鱼，
3: 怎么了？
4: 这个钓鱼的可真是亏大了呀。你看啊，工资给了鱼，房子给鱼了，这家里一切都给鱼了，鱼把家里都吃光了，这钓的是大鲨鱼吗？
5: 女人的可爱你不懂。
4: 我喝下午茶的时候啊，我听到隔壁桌的一个妈妈，她教育她女儿，
3: 吃东西不要吧唧吧唧嘴，不要发声音，听到没有？
4: 这个时候啊，这小姑娘就疑惑了，
6: 为什么不能发出声音呀、啊、妈妈？
4: 妈妈当时耐心地解释说呀，
3: 这样的话你以后跟周围人说你要减肥却半夜偷吃东西的时候，你才不会被发现呢。
4: 啊，到底怎么才能分辨一个女生是否喜欢我呢？
3: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我总结一句话，那就是靠感觉。
4: 那为什么我感觉从来没觉得有女生喜欢我呢？
3: 那我劝你啊，相信自己的感觉
4: 啊。
3: 如果你从来没觉得有女生喜欢过你，那是因为这是事实啊。
4: 嗯，
3: 就这样啊。
4: 啊，
7: 老板想吃点什么？
8: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7: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9: 每次遇到挫折，我都会对自己说，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何况你腿还那么长。各位好，我是长腿红辣椒。
3: 都说好女人就像一本书，别的女人呢是本幸福字典，而我却是笑话大全。大家好，我是天生乐天派朝天椒。
9: 最近想和女朋友看电影，有没有好的推荐一个？
3: 看美国队长吧。
9: 不是，
3: 应该看老片子铁甲钢拳。
9: 我想和女朋友

0: 看电影，请你推荐一个，是请你推荐一个女朋友。谁让你推荐电影了？啊！没有恋爱的日子，好绝望。
1: 哎，上次你不是还发信息给我说，在餐厅里遇到了你的真爱，怎么没下文啦？
0: 是啊，那天我在饭店吃饭，偶遇了一个妹子。啊！我感觉她应该就是我这辈子要找的人了。
1: 一见钟情啊！
0: 然后我就表现得非常热情，频繁地喊服务员说。去，这盘阿拉斯加大螃蟹给那桌的姑娘给我送过去。哇！去，这盘太平洋大龙虾给那桌的姑娘给我送过去。
1: 真是出手阔绰，哎，那姑娘一定很喜欢你吧？
0: 还别说啊，那姑娘终于不好意思了，红着脸就过来跟我说：“
1: 哥，就别闹了吧，是个自助餐，吃不了剩下了，还倒扣我的钱，你替我掏钱哦。”
0: 这个
1: 哎，红辣椒，你怂不怂啊？哎，
0: 我是不是还是太心急了？
1: 那当然了，你还是你老这样。我跟你讲，你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给你介绍那个小梅，还记得吧？哦，
0: 说实话，小梅是个很不错的姑娘，
1: 是吧？
0: 跟我兴趣爱好也相投。
1: 对啊，你说过你们俩都爱看电影。
0: 我还记得那次她一直吵着要看那部超完美谋杀案。于是我就找来这部电影跟他一起看，
1: 挺好的呀。
0: 后来我越看越害怕，手心手背不停地在冒汗。他就问我，
1: 我都不怕，你个大男人怕什么呀？啊，
0: 小梅，我倒不是很怕，就是你别记笔记了好吗？
1: 啊，超完美谋杀案听着瘆得慌。
0: 后来才知道他是搞编剧的。哎，记得不是作案的方法，而是剧情的亮点。
1: 哎，那也就是说他人还不错啊，搞编剧的也很有才啊。那你哪一点不满意了？
0: 他嘞，就是太小女生了，喜欢听什么甜言蜜语。而我这个人偏偏不浪漫。
1: 是吗？
0: 那天他突然问我，
1: 你夸夸我呗。
0: 我一下我就愣住了啊，只能面无表情的无助的看着他，他有点生气。
1: 哎，你怎么了？以前让你夸我，你还会敷衍两句，现在连敷衍都不想敷衍了，是不是？
0: 随你怎么讲。我只是觉得我不配跟仙女说话。
1: 啊！仙女都说出口了，红辣椒，你还说你不会浪漫喽？大骗子！
0: 是啊，可能我骨子里是个浪漫的人吧。只不过我小时候因为一件事情留下了阴影，长大了就隐藏起来了。
1: 我要听你小时候的那件事。
0: 初二的时候，喜欢班里的一个女生。有一天，女孩迟到被老师罚站。让他站着听课啊！我看着心疼，我就想帮他一下。
1: 怎么帮啊？
0: 我就对老师说：“老师，他站在我前面，我看不见前面的黑板。”哎
1: 呦，好主意呀！然后老师心一软，就让女生坐下了。
0: 哎，老师心一横，让他站在外面去了。
2: 什么啊？
1: 哎，不过红辣椒。你看上去长那么粗犷，其实我觉得你是个心地很善良很柔软的人呢。
0: 那当然了，刚刚我在天桥上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用粉笔在地上写，我好饿，求好心人给我买点吃的，我就立马去对面的马路上买了四个馒头给他送过去。哇，
1: 他一定超感动吧。
0: 他看了我一眼吃下去了，吃完就准备走，我偷偷地跟在他的后面，等他到了另一个地方写完字，我又去买了六个馒头。当我把馒头又放在他面前的时候，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眼神。
1: 什么眼神？
0: 他也许很感激我吧。哼，
1: 估计是一个馒头引发的愤怒。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嘛会测。
2: 约女神出来看电影，那已经到电影院了，我发现钱包没带，但值得庆幸的是他像往常一样没来。可能电影不好看吧。大家好，我是喜欢看电影的酸辣椒郑好。
1: 我希望所有的蚊子可以礼貌一点好不好？我不反对你吸我的血啊，但是你进食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吵到你的食物。大家好，我是被蚊子吵得睡不着觉的朝天小晴。哎呀妈呀，我被欺负了。
2: 怎么了？
1: 我跟人吵架吵输了。
2: 也有你吵不过的时候。
1: 我在节目里伶牙俐齿那都是装的。
2: 那确实啊。
1: 现实生活中的我哎，就是个 Siri。
2: Siri
1: 对方说了一大堆话，不啦不啦不啦，正期待我炮轰似的回击回去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句，你说的是什么。
2: 嗨，所以啊，大家别看我们是主持人这个行业，其实每个人都有不擅长沟通的时候，都有不懂表达自己的时候。
1: 没错，
2: 尤其在吵架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特定场景里为难得很。
1: 就是，所以今天的节目就专门为那些不擅长吵架的人来代言。他们的内心世界是这样的。
2: 首先，不擅长吵架的人外表若无其事，其实内心已经爆炸生气了。
1: 那天路上有人开着公放大声放歌，虽然我表面没有抗议，但心里已经十分的生气。哎呀妈呀，算了，一点小事先自己忍了吧，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挑事儿。
2: 第二呢，事情宁愿自己都吭哧吭哧干完了，甚至有更麻烦的方式，那也不愿意麻烦别人。
1: 比如说和我合作那室友经常不洗碗，把这碗筷丢进水槽里，脏得要死嘞，看着就生气，但是我又不想去找他说这个事儿。那么我是不是应该离家出走几个星期，他应该就会主动洗碗了。
2: 第三，一点小事儿就会放在心上，很久之后人家都忘记了，那自己还记得。
1: 那天我过马路的时候啊，身后一个人从我旁边经过，他一边骂骂咧咧地说，让开让开让开，挡住我道了。三个星期之后，我躺在床上依然能回想起那件事儿，明明是他撞的我，为什么还我让开。
2: 这个是我。第四，找人理论之前啊，都要先想好，哎，等会儿我要说什么，等会儿的说辞，以及该如何的辩驳他，内心排练的很久啊。
1: 我跟你说，我要找经理说一下那个合同的事儿啊。哎呀，哎，他好像在办公室啊，他起身了，他去喝水了，他从茶水间回来了，他坐在了桌子前，他正打开文件，好像写些什么。
2: 四个小时之后，
1: 我现在找他会不会太晚了？要不明天再说。
2: 第五，想找别人理论，等真正开口的时候啊，首先气势上就先输了半截。每次理论之前心里希望是这样的，
1: 我们去好好谈一下，是你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我认为你应该。
2: 实际表现却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说点事儿啊，如果你有空的话。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前两天吧，我就发现头疼的厉害啊。对，头疼，我没买啊，阿司匹林我不吃，对，就是我不是很舒服。然后呢，其实
2: 好了，你别说了，我的听着我的替你觉得委屈。像这种不擅长吵架的人呢，一般就是大家眼中脾气好的那些人。
1: 不过不要以为我们脾气好你就可以欺负我们，我们只是当下看似冷静而已，其实内心跟明镜似的，谁对我们好或者不好清楚得很。
2: 而我们刚刚总结的这些情况并不是缺点，因为凡事都有利有弊嘛。
1: 对，你看好处就是很多人喜欢跟我们这样的人做朋友，
2: 那是
1: 相处起来很柔和。
2: 没错，
1: 不会动不动就收到我们的质疑或者反驳。
2: 祝这些不善于吵架的朋友平时啊少添堵，生活多致富。
0: 辣
3: 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如果你给女朋友买礼物又不知道买什么，那就按照贵这个标准去买，我相信也许会买错，但是一定不会错太多。
1: 但是对于男朋友这个标准可就不好使了，比方说你买个贼贵贼贵的包给他，他会说
7: 你花那么多钱给我买个包，还不如给我买个球拍了， AJ 的鞋也行啊，限量版，乔五乔四都可以。
1: 乐小优娶一个外卖居然上演了一场生死离别。
7: 刚刚我点了个外卖，送餐小哥说他在门口，我开门出去拿，外卖小哥说我说我没带钥匙，家里门也不能关啊。于是我们就用外星人 ET 电影海报的姿势完成了交易。
8: 官人，
9: 娘子，娘子。
1: 我这个人吧，他就是喜欢高兴的太早。
7: 虽说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情，但心里早就把憋字给写完了。
1: 真的，工资还没有到账，我就先花了3遍。人家还没给我开口约，学区房我都想好上哪儿买了。
7: 文章才写了个开头，已经决定要找谁来演了，以及走红毯我要穿什么。
1: 哎，活着就靠这些白日梦了，有道理有道理，没毛病。
7: 我对老婆说，夫妻之间有矛盾不是打架就能解决的，要学会讲道理。
1: 哎，我觉得你这话说的有水平，后来怎么事情是不是有改善了呀？
7: 有改善了，他以后就总是叫我跪着听他讲道理啊。
1: 不是你说要讲道理吗？那是讲道理啊，道理很公平很民主啊。来来来，选择一下是跪搓衣板还是跪 CPU。 哎，讲道理那就要认真讲啊，那个论点论证论据那都要的啊，那开头结尾高潮那都要的啊。来来来，讲道理。
7: 在杂志上看到很多人说穷亲戚多可怕多粘人，我跟我爸爸就说，哎呀咱家真好，没有穷亲戚。过了一会儿我父亲沉默了说，
10: 哎，傻孩子，咱们就是别人家的穷亲戚啊。
1: 我在群里跟小伙伴解释说，蜘蛛侠是被蜘蛛咬了以后变的，有小伙伴马上问我，
7: 那奇异博士是不是被奇异果给咬了呀？
1: 我想说猪猪侠应该是被猪拱了吧。
7: 对呀、啊、对呀、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 6.88万，宝马指定补偿价，成核心要6，2.8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出行，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北一店热线5106866。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
2: 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中国移动，移动爱家。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
3: 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灵王九，王者归来。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由实体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
4: 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
5: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2,142亿元， 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323358121，3328-6887。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50666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从燃油到电力，
8: 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各位好，我是浩东。
9: 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0: 你好。
9: 你好，什么问题？
10: 我是想问你一下，我买一台那个新能源。

0: 年的车。
1: 嗯。
0: 这个纳米的001这个车怎么样？
1: 纳米，哎呀，怎么说呢？东风纳米这个品牌呢，它是有强大背书的，但是啊，实际体验过程当中小问题比较多。
0: 嗯。
1: 我个人认为您可以换几台更主流的车型来关注一下。
0: 我
1: 随便
0: 好一点呢？
1: 随便举几个例子啊。
0: 价位你觉得合适不呢？65800，它可以优惠10000块钱，就是55800。
1: 一分钱啊。
0: 要上牌要600。
1: 嗯，
0: 保险要4500。
1: 啊，上牌呢是这样的。
0: 购车税2460。
1: 购置税。
0: 嗯，购车税啊，购置税了。
1: 不是，你买的是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半政策之后啊，是这么个水平啊，但是我觉得吧，一分钱一分货，因为你即使是优惠了这么多，优惠了10000块钱，落地呢可能也就是60000多的样子，不到70000。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费用我不多评价，上牌费用如果您自己去上的话，要不了600，就200-300可以了。完了以后，您在这个价位当中，我更建议您去关注更主流的车型。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吉利星越，然后名爵的 MG4，比亚迪的海鸥都可以来关注。
0: 哦，这个车型号差不多，大小差不多吧？
1: 是的，都是一个类型的，都是 A0 级的小车。
0: 哦，好了，谢谢啊。
1: 行，这几款车我个人认为在品控和口碑上更有优势。
0: 哦，好了，谢谢啊。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
0: 比亚迪的海鸥，还有一个什么？
1: 比亚迪海鸥，吉利的星越。
0: 哦，好。
1: 还有名爵的 MG4。
0: 哦，好。
1: 好，感谢参与，再见。东风纳米01，试驾过几次啊，反正能够在他车身上找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候挂倒档失灵，这谁受得了？我不说其他的，就单凭我自己的体验，所以这车我绝对不推荐啊。好，来问候线上等待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我有一台就是2010年的30的车。我想呢买一台，就是第一个呢，我想是要国产的新能源。第二个呢，我比较注重这个安全性。第三个呢，我想车价是在20-25万左右，或者18-25万以下的。然后我想买一个纯电的 SUV。因为我也不太懂，我想您给我推荐一下。
1: 行，您的方向是非常精准的，现在也不买插电式的混动了，这个思路是对的。之前的油车开的是欧蓝德，是不是？
2: 对
1: 啊，行，欧蓝德打算卖了。
2: 对，
1: 好，之前看过什么车？来告诉我一下。
2: 我大概看了一下极客的七叉吧，然后呢，最近不是上了好多车嘛，我又看了那个比亚迪的大鹏 EV，又看了一下奇瑞的 T11，又看了一下自己的 LS6，就是我觉得那个网上推的太多了，我自己都有点糊涂了。
1: 行，我先问您一个问题，车辆的大小真的对你那么重要吗？
2: 也没有，我想五座，但是我想买 SUV， 就是五座的或者是六座的都可以。
1: 五座六座都可以啊。
2: 对。
1: 行，那您就证明这对于大空间并没有强烈的要求。
2: 嗯。
1: 不一定非得是那种旗舰级的尺寸，跟您的欧蓝德大小稍微大一点点或者差不多也可以，是吧？
2: 啊，对。
1: 行，那你就不要考虑其他车型了。您关注的点呢，关注这几款车呢，我个人认为都挺好。首先，我来简单说一下极客的 7X。极客 7X 除了它的电耗控制不是特别理想之外，这个智能车机体验一般般之外，其他方面我个人认为都是相当出色的，符合你的要求。底盘的调教、安全系数、主动安全配备和被动安全指数都是比较高的。
2: 对，
1: 这款车我值得推荐您去关注，值得购买。另外，智己 LS6 也是看纯电的吗？还是增程？
2: 纯电的吧。
1: 纯电啊。行，纯电的智己 LS6 呢，它同样跟极客 7X 有着如出一辙的特点，那就是底盘调教和用料都相当的扎实。
2: 对，
1: 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而那些尺寸更大的车，价位差不多的，我就建议您不关注了。
2: 哦，对，
1: 因为你想想啊，都是同样的价位，人家为什么可以造出那么大的车？难道他的东西就用得更加便宜吗？没错，就是用得更加便宜。
2: 对，我就是担心上次我不是看了车出来一个，就是车比较重嘛，就是导致于可能就是电池比较重啊，或者是
1: 关于这个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也会跟大家聊到，您等会儿稍后要注意听我们节目啊，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你想想那么重的车身本身对于你的载重啊，你的满载能力啊，其实是本身就添加了一些负担的啊，再加上那么重的车身对你的轮胎也有压力，然后车身部件呢也容易坏，这实话。

0: 费争端罕见地发表了看法。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评论电车的养路费，称要以油解思维面对油电之争。在评论中，人民日报明确表示，全免道路相关成本，长期让燃油车独自承担全国的公路养护，税负分摊失衡，养护资金缺口扩大，制度需要优化，新能源车扶持政策是阶段性的政策，如今产业成熟，购置税优惠已经逐步退坡了，让路权成本回归到公平是大势所趋。而为什么我会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些央媒也好，传统媒体也好，都是重点抨击了目前新能源汽车变重的现象。央视新闻指出，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的平均准备质量达到了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在加快。央视新闻通过数据对比指出，2020到2024年四年间，乘用车的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到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的主力，不少主流的新能源车型整备质量超过2吨甚至3吨，还有整备质量超过达到3.8吨的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这两家权威媒体，一家讨论电车的养路费，一家重点关注电车的重量，这种巧合似乎在传递一个信号，电动车将会按照重量来收税，有可能哦。不仅仅是两家央媒啊，还有更多的权威媒体也在近期同样的在关注这一事件，讨论电车该如何参与道路养护。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车辆载重过重，这对路面是有损伤的呀。其实对于我们驾驶员来说啊，我个人觉得也没有什么太优势的点存在啊，车子越重，其实操控方面就越显笨重。而且呢，为什么会这么重呢？因为是你的电池包变重了，你的配置变多了。那么一旦电子元件多的话，车辆其实发生小故障的概率是更高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各位买车的时候不要单去看配置啊，满配可以给你，但是车重那就摆在这里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剪断无名之辈的之光，锋芒黑夜酝酿，只为拨云见日。
1: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2: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之前呢，在上半段的时候，超级大魔王给我留言了，说想让我聊一聊凯威德。这款车其实关注的人很少很少啊。凯迪拉克凯威德，我们都听过凯雷德，但是凯威德这名字是不是有点陌生呢？没错，它是一款电车啊，只有两个版本，售价区间呢46万多到50万。目前这款车，我这么跟您讲实话，在市场当中积攒的口碑不算多，因为本身保有量就比较小嘛。先说说它的优点好吧。优点就是目前它的内饰设计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没有什么异味啊，内饰显得高端豪华。完了以后呢，转弯半径操控方面非常得心任手，不错，好开。第三排座椅呢舒适性也还不错，过得去。但是啊，这款车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首先零配件体系比较贵，完了以后呢，电机方面三电系统方面没有经过时间长时间的认证，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一些 bug， 这个是未知数啊。其他方面我倒是觉得没有太多的可以去查找或者说是一定要找查的点。这款车呢目前阶段在终端售价方面

0: 们有一定的优惠，有个4-5万的优惠啊。但是我就反问一句，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花40-50万买一台电车，难道我为什么就不买更大的车呢？就是要那种旗舰机的啊，像问界 M9 类似的那种车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咱们可以稍微的改变一点，两个观念要转变。第一，首先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车子是以大为美的，越大的车并不认为它是越好的车。还有一点，咱买电车啊，目前阶段的以现在的技术更新和迭代，如果您是还是希望能够精打细算一点的话，没有必要去买40-50万的，咱们买个20-30的，我个人认为就冲顶了就可以了。你想想啊，你买个那么高价值的车，到时候要换那可划不来啊，卖车的折旧率，而且呢，这个其实体验感方面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嘛，所以我不认为这种40-50万的电车是大家选择的主流。当然，如果说你有那样的需求，也有这样的预算，是当然 OK 的。陈芳，那给我留言说和腾势 Z9 GT 差不多的车型推荐一下，那可多着呢。它就是那种高端列装车型嘛，列装车，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做的最早的是极氪001，还有现在的享界 S9。另外，如果说您对于这个价格，可以接受更高的话，那帕美啊也是啊，这是鼻祖啊。还有未来 ET5T 也可以关注一下啊。但是 Z9 GT 的性能方面，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列装车当中，它是相对来说名列前茅的。好，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叶女士。叶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刚两款车想听您的意见。
0: 啊，您说。
1: 一个就是那个雷克萨斯 ES300H。
0: 轿车。
1: 另一款就是宝马。
0: 宝马那
1: 款
0: 车。
1: 另一款是宝马的X3。
0: 哎，怎么回事啊？一款轿车，一款 SUV， 您现在在纠结是吧？
1: 因为我家里面就是有两台这样的车，就想到两个车品牌里面去买。对。
0: 为什么会拿一台轿车和一台 SUV 来做对比呢？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来和我对话。
2: 拿一台轿车和
1: 什么？
0: 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和我用电话听筒对话。
1: 好的。
0: 因为有一个6秒的延时啊。
1: OK。它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家里面有，就是我现在是开的这个是雷克萨斯的车，是 ES220的。
0: 啊，老的 ES。
1: 另外一台车就是我女儿开的，是那个宝马5系的。就是这两款车，我就想在这两个品牌里面去买，我把我这个旧的这个雷克萨斯这个车也换掉。
0: 啊，那基本上。
1: 就是兼顾一个，就是我先生他要坐后排。坐后排呢，就感觉这个宝马的车子坐得舒服一些。
0: 啊，
1: 那个沙子的宝马的车坐在后排他感觉舒服一些。
0: 哇，这个很奇怪，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评价。因为雷克萨斯 ES， 舒适性方面以及空间方面都是不差的呀，而且它的那种沙发的包裹性很软，比宝马 X， 比你现在开的宝马5系的那个座椅更软呢。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评价，居然是坐在宝马5系里面。
1: 他就是因为我们试驾了嘛，他就坐在后面就是感觉很硬。
0: 啊，你说哪个车感觉很硬啊？
1: 就是那个 ES300H。
0: 感觉 ES300 很硬。
1: 对，它坐得很硬，就是它坐得不没有那个宝马X3，或者说我现在这款旧车的那个沙石的 ES240 没那么舒服。
0: 这很奇怪啊，我也就想
1: 这个问题一直纠结，但是为什么又没考虑那个，现在就是纠结的那个宝马，因为这两款车的价格差不多嘛，都是30万左右嘛。
0: 啊，
1: 别的也还可以，就是那个宝马X3的那个车没有天窗，所以我又不想考虑。
0: 是这样啊，就是您不想考虑，您现在已经就是对天窗有硬性的要求是吗？
1: 对，我有硬性的要求，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嘛，因为有的时候可开空调，可不开空调的时候有个天窗还是要好很多。
0: 那就不用考虑了呀，你既然是都已经不能够满足，因为它是大天幕嘛。
1: 对。
0: 所以那
1: 它打不开呀。
0: 你这车你就不用考虑了呀。
1: 那你的意见是说，这是 ES300。
0: 你只有这两款车吗？其他车型不行吗？
1: 那车型我现在没有去试驾，没有去考察，我就不想浪费时间在别的品牌里面去挑啊。
0: 那行，那您就我帮您推荐几款啊，您预算最高能够接受多少？
1: 反正就是30多万、40万以内吧。
0: 那就干脆咱们就中规中矩，买个奔驰的 GLC 呗。
1: 奔驰的 GLC。
0: 对。

0: 操控方面，
1: 这个品牌我没去，我因为我没去看过，没有，
0: 它比较中庸，操控方面呢，它不如宝马 X3， 但是你要说乘坐空间舒适，还有就是你关于天窗的一些要求都能够满足你。
1: 嗯，就是那个奔驰的
0: GLC， 它其实跟宝马的 X3 是同一级别的产品，他们是竞争关系。
1: 奔驰的 GLC，
0: 对，对。
1: 行，那我去看看呗，好吧。
0: 好，行，对比一下啊。
1: 嗯，好的，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大家翘首以盼的固态电池何时落地？最近又有院士给出了新的说法，可能这个时间啊，您听上去一定会觉得很扎心的。在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勇给出的时间表示，预计还需要10年甚至更久。金院士说，固态电池是电极固体的材质，电解质也是固体的，目前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固体和固体之间的接触，假如固体电解质和电极接触不好，那么就增加阻力，锂离子传导速率下降，影响电池性能，所以必须解决二固之间界面的接触问题。丰田主攻硫化物路线，将硫化锂作为固态电解质，主要困难在于如何使固体之间表面接触得更好，一般采用的方式就是爆压，要几百个大气压条件才能够满足，所以该路线制备的条件极其苛刻，要求绝对不能够接触水和空气，因此成本非常的高昂，比液态的电解质高3到5倍左右。而中国科研团队展现出卓越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水和氧路锂路线，而且它的成本非常的低啊，高柔性和无需高压的优势是存在的。另外呢，可以在常压百次循环衰减不足3%这样的一个保持率。但是电池是有寿命的，尤其是镍和锂大部分都要进口，还必须要开发电池回收技术，否则也会影响固态电池的商业化。目前全球在固体电解质路线上还处于竞争状态，距离完全产业化需要一定的时间。美国方面正在倾力全部压注在全固态电池上，整个产业全体升级，从液态全部直接变成全固态，但是周期非常的长，成本也很高。于是金院士提出了一个过渡方案，即继续使用液体传导锂离子的正负极运动，但是要大幅度减少液态电解质的含量，这就催生了一个新的体系，半固态电池。所以半固态电池的概念推出，意味着固态电池确实离我们还有不小的距离，之前普遍预计2030年左右就可以迎来固态电池的到来，看来目前阶段是难以实现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刻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的音乐时间。那我们在今天的这时间段将会跟大家一起来享受我们的好音乐的时光。那也提醒各位啊，要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听到音乐主题呢是一座城市，每一座城市呢都有专属于它自己的烟火与风骨，每一座城市的歌曲呢也都藏着一段旅途的故事，一城人间温柔。那所以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去在歌曲当中穿梭于我们各个城市当中。首先我们第一首要听到的歌曲，当然我也想问问大家脑海当中会突然闪现哪一首歌。对于我来说的话，应该是在之前特别火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成都》。那这首歌呢是赵雷演唱的。一座城呢因为一首歌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温柔念想，成都是烟火温柔的城市，是慢生活的代名词。玉林路呢在这首歌曲之后，不知有多少人到这个地方去驻足打卡。有一种默契，你是可能我们待会儿的时间只要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那我们大家应该就会想到在小酒馆的那微风的温柔，还有属于城市的灯火之域，宽窄巷子的青砖黛瓦藏着市井烟火。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质朴的旋律唱尽了成都的慵懒与温柔。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赵雷带给我们的成都，我们再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赵雷的《成都》。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独属于我们可能山东人呢都听过的一首歌曲《济南济南》。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是独属于济南的浪漫。全城济南没有喧嚣的繁华，只有清澈的泉水、葱郁的青山和温柔的晚风。潺潺泉水穿城而过，老街古巷古韵悠长，温柔的风土人情让每一位到访的旅人都心生眷恋。那这首歌呢，它是一个姑娘陈雪凝用非常可爱的声音加上轻快治愈的旋律，也贴合济南温润灵动的气质，娓娓道来了这一座北方水城的温柔。那我们在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于陈小宁的歌曲《济南济南》。

感谢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这一时段的904的音乐时间，我是主持人小米。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听到的都是有关于一座城市这样的主题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了赵丽的成都，然后呢又听到了陈小熊的济南济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北京北京。北京是底蕴厚重的千年古都，也是热血奔赴的追梦之城。长安街的车水马龙，紫禁城的红墙玻璃，还有胡同里的烟火人间，交织成这座城市独有的风骨。无数人都奔赴到这里，怀揣着热爱与理想，在这里奋斗、成长、沉淀。那这首歌也道尽了北漂人的执着与坚守，也唱出了北京城的包容与辽阔，也有生生不息的希望和岁月沉淀的沧桑。让我们就一起跟随这首歌的旋律，解锁京城的万千气象。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汪峰的《北京北京》。那今天小米带着大家一起听到的我们的音乐主题呢，都是来自于各个城市的，在演唱着各个城市的独属于他们的魅力。十三朝古都长安，一城历史半部华夏，西安藏着最厚重的中华文明，城墙斑驳镌刻着岁月沧桑，钟鼓楼的灯火也映照千年繁华。我们在接下来时间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崔一桥的《你好，我的西安》。那我们也在这首歌里能够去听到古城悠悠的历史底蕴，也能听到鲜活热闹的人间烟火，温柔的歌声，轻声的问候这座千年古城，将西安的古韵与温柔娓娓诉说。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在歌声当中去触摸长安的厚重的历史岁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你好，我的西安》。

听完了这一首首有关于一座座城市的歌曲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也很想能够到这些城市当中去走走呢？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再选择一个城市，我们去大理。人的心中都有一场大理的风花雪月，彩云之南的大理是无数人向往的诗和远方，有苍山的巍峨覆雪，有洱海的澄澈映月，青瓦白墙的古镇静谧温柔，蓝天白云治愈所有的疲惫，远离城市的喧嚣，这里只有清风山海与温柔。好的，那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就送上这首来自于郝云演唱的《去大理》，来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小米，接下来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

0: 全国首家提供六米挑高四大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民。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 这里是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商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2，
4: 18062-2022。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0: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刚刚听到宪哥演唱那个耍花样，然后这一次哦，该我来唱一下宪哥的歌，叫做《你比从前快乐》。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可能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老丹，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那无论您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和要求，还是想要给我们来提供话题，都欢迎随时给我们互动留言。说到这个脱困法五步走，也就是我们如何去摆脱压力，快乐嗨嗨。很多人呢都有过因为压力过大而迟迟没有办法进入到良好的工作状态的经历，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啊，临近考试的时候总是特别容易心烦气躁，压力重重。
8: 为什么呢？
7: 那其实呢，压抑、烦躁这些负面情绪呢，都只是压力引发的表层现象。要摆脱情绪带来的困扰，真实的缓解压力，找到我们内心隐藏的感受和期待，那就是破局的重中之重。
9: 这倒是。
6: 首先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很多时候压力呢不仅仅来自于外界，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家人，尤其是爸妈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
7: 哎呦，没在学习，你是不是又偷懒呢？
6: 拿着手机干嘛呢？又玩游戏呢？
7: 有的时候呢，父母似乎很容易对孩子有一些怀疑和担忧，总担心我家娃会不务正业。但实际上，每个娃心底里对自己的未来期待，都是有自己很美好的理想状态的。
6: 想一想啊，各位开车的朋友，你是不是就是这种心理呢？说的这种心理呢，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讲师叫麦格尼格尔，他就觉得呢，压力就是面对威胁或者危险的时候引起的一种反应，它是一种负面体验，但并不只是只有负面的作用。
7: 可见啊，这压力未必是坏事儿，没有必要对压力产生那种畏惧心理。而真正的能够损害到我们心理和身体健康的，根本不是压力本身，而是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所采取的那些不正确的应对方式。
6: 好，我们说正确的方式啊。五步脱困法第一步，指出困境，他的压力到底怎么表现的，到底在哪儿。
7: 第二步，改写。
6: 哎，改写就是找到具体方法了。
7: 第三步，因果。探究这个压力的来源。第四步，假设。假设一下，如果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第五步，那就是美好的未来状态喽。
6: 不管是孩子的学习还是我们在工作当中面对一些问题呢，在进入状态之前，如果说自己觉得迟迟出不来，那就试试这个五步脱困法。
7: 这五步走啊，可以帮助我们去转变思维，放下包袱，放松情绪，才能更好的向前冲冲冲。
6: 有情绪就得释放嘛，我们不能说为了所谓的大局一味的去压抑自己，因为压抑的过程实际是一个强化和关注的过程。当你憋得越久的时候，其实问题是越严重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学习，学会让自己的身心更加健康，而且这是一个终身的事情。
7: 哎呦，说到这儿啊，我发现我们在互联网平台随便的一搜索这个压力啊，或者说压力山大，网上随时随地呢就会涌出一系列的用来解压的一个奇思妙想。尤其是更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那简直就是为了解压绞尽脑汁。
6: 是，
7: 当然现在已经不只是一线城市了，
6: 哎呀，十八线小县城很多年轻人觉得我有理想，我有抱负，我要去实现我的抱负，只要是干事业的都有自己的压力。
7: 你看啊，网上其实无非就分为几类嘛，第一大类就是不少人都很喜欢看的那种解压视频，就像是把一个很脏的房间或者把一个脏脏的汽车打扫得非常干净等等，你就会发现这种视频啊，它转发量巨大。
6: 我们自己也试试啊，就是当你有时间的时候，你把那个车开了一个合适的地方，你自己去干什么呢？去洗，把装备都准备好。你试试，你可以跟老板说，今儿我自己洗，但这个洗车费呢，我照常给你。你花上一段时间，等你洗完之后就发现，哎呀，这过程的确挺舒爽的，就好像是把自己内心给打扫了一遍。
7: 哎，你别说，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生活的方法。还有的人就靠着一些奇怪的小的兴趣爱好了，比如说我见过啊，有些人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他喜欢咬那个吸管，经常把吸管咬的是破破烂烂的，我都心疼他。
6: 咬吸管还好，不费牙，有咬笔的，你知道吗？
7: 比如说你吗？
6: 我从来不咬笔，我对自己牙齿爱护得很好。
7: 对，你不咬笔，你是转笔
6: 啊，
7: 然后时不时的技术水平还不高，就得往下掉一掉，跌一跌。哎，我也怪心疼笔的。
6: 这个笔呢，觉得也发挥了给我减压的作用了。我觉得他会自豪的。
7: 是，还有人呢，就喜欢在赛车游戏里面跑圈玩，就不是那种说追求名次的竞速赛，就是单纯在里面逛着逛着，然后看一看这周边的风景。哎呀，这游戏世界里这么美啊！
6: 说到赛车游戏啊，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玩的，叫暴力摩托。
7: 我也玩过。
6: 哦，那说明咱们还是有共同话题的嘛。就那个游戏当中呢，也是很多时候，只要你不是说为了所谓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些沿途的风景，还是挺好玩的。
7: 哎，也欢迎此时此刻在电波对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你见过或者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呢？
6: 更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话题互动，说一说自己的解压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和跳跳糖，我们俩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咱们就说现在这个社会节奏啊这么的快，对吧？
3: 嗯。
2: 单位面对老板的压力，家里头面对媳妇儿的压力，学校面对孩子的压力。很多时候的确想喘口气儿，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怎么去分析自己，怎么用更好的办法去把自己的压力给缓解掉。
3: 哎呦，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这种心理上的缓解，还有身体上的缓解。
2: 是。
3: 那马上跟大家来分一分方法和步骤。
2: 哦。
3: 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日常解压方式，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那是非常有必要的。
2: 虽然这点很难嘛，但是我们尽量做到吧，好不好？
3: 嗯。
2: 第二就是生理上的一个调节了，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学会放松，很简单啊。我们在晚上睡觉之前就可以试着去做，逐步的肌肉放松。深呼吸，然后躺下，在睡觉之前呢，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你可以想象一下非常美好的画面，比如说森林呐、海浪啊，还有阳光啊，这样的话更容易入睡一些。
3: 是。除此之外还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加强锻炼，保持一个充足的完整的睡眠。
2: 哎，这个
3: 是对于我们的精神健康特别特别重要的。
2: 是。
3: 那通过保持你的健康，你就可以增强耐力和精力，帮助你去缓解压力引起的疲劳斗争。
2: 哎，再说一个方法，就是活在今天，
3: 活在脚下，
2: 一定要活在今天，活在当下啊。
3: 嗯，
2: 我们就得集中自己所有的智慧和热忱，把今天的事呢做得尽善尽美。
4: 来人。
3: 哎呦，那你说到这儿，我真的要好好说一说，我觉得这个工作呀，很多朋友会选择一个特别自己喜爱的工作是特别明智的。
2: 嗯，
3: 因为你想想，如果每天面对的是自己不喜爱的工作，每天一去了那就面临各种 KPI 的考验，想想都觉得头大。
2: 那很多时候也没办法，怎么办呢？那就持续提升我们的能力吧。不要给自己限定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对不对？
3: 对。
2: 当你把能力提升了以后，之前的山峰可能现在看起来，哎呀，不过就是个小土坡嘛。
3: 嗯，也不要去观望太遥远的将来，我们最好的就是先做好手边的清晰的事情，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就会让你格外的拥有成就感。
2: 无论是工作还是跟家人的沟通，或者说跟学校老师的沟通，跟孩子的沟通，注意啊，有一个原则，你不要试图一个人把所有的压力承担下来，一定要去积极的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
3: 是的，特别是要加强和上级呀、同事和下属之间的沟通，要随时切记，压力过大的时候就一定要寻求帮助。
2: 嗯，
3: 同时在压力到来的时候呢，你还可以采取一些心理援助的工作。
2: 是。
3: 比如说你和家人啊、朋友去倾诉、去交流，包括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进行心理咨询，这些方式都可以帮助你去积极应对压力。
2: 好，以上几点做到之后呢，非常关键一个原则来了，就是时间管理。大家想一想自己时间管理怎么样呢？
3: 嗯嗯。
2: 关键是也千万不要让你的安排去左右你，你要自己安排你的事儿。
3: 此时此刻大家就可以来幻想一下，有一个可爱的萌萌的大头娃娃，一个小女生，然后带着嗯嗯的表情。现在就是，这就是我的表情包。
2: 嗯，
3: 就工作压力的产生往往和时间的紧张感相生相伴。
2: 是。
3: 就总是觉得很多事情十分紧迫，这时间不够用。
2: 不够用啊。
3: 那解决这种紧迫感的有效方法就是时间管理。
2: 哎。
3: 关键是不要让你的安排去左右你，你要自己对时间进行有效的划分，去安排好你自己的事情。
2: 说白了就是呀，对工作要有一个前瞻能力。你可以把那些重要但是不一定紧急的事呢放到首位，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嘛。 那如果总是忙着，哎呀，每天都在救火，每天都在救火，那你的工作肯定永远处于被动当中，跟家人关系也是，一定要学会用圆融的智慧去解决问题。
3: 还有，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宝爸宝妈们，或者说我们的丈夫妻子们，千万要主动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注重业余生活，不要把那些工作上的压力带回家。
2: 是，
3: 家庭是温暖的，是亲近的，是亲切的，我们和家人之间呢，就应该共享那种欢乐啊轻松的时光。
2: 是，你可以跟家人一起尝试做一些之前没做过的东西，比如说像冥想啊，听一听音乐呀，或者说好久没有一起打扫卫生了，我们共同去做一做家务啊，这都是非常好的方法。
3: 还教给大家一个实操性的方法，就如果说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压力都比较大，怎么办呢？你可以选择去写压力日记，把它记录下来，用一种积极的状态去简单有效的理性的反思方法去应对它。
2: 对，
3: 它可以帮助你确定到底是什么刺激到你，然后引起了压力，然后通过检查你的日记，你可以发现你自己到底是怎么去面对他的，又达到了哪些效果。
2: 注意，一定是理性反思，而不是一味的去过度反思。我有一个这样的体会啊，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呢当成一个外人，你就跳出你的那个困惑的圈，看圈里头的自己，哎，他为什么会这样啊？如果说是别的朋友遇到相同的问题，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析，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如果从这个角度你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呢，很多事情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3: 是的，谢谢冷憨憨给我们带来的这圈里圈外的小方法。反正就一句话，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对于大家解压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2: 那肯定的。
3: 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互动话题，就说你见过你体验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解压方法那是千奇百怪，
2: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3: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2: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节目之外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留言和要求。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冷憨憨和跳跳糖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再见，
3: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

0: 天检，活动报名后连续十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励。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3年秋天，云南昆明的一家私营养老院里，老人们好奇地打量着一位特别的闯入者，一位年

年轻的美国女性，金发，拿着自己的问题本，被院长介绍给大家。她用有些生涩的普通话四处提问：你结婚了吗？你是不是城市移民？你为什么住进养老院？她叫葛梅，当时是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葛梅学过十年中文，在中国做过体育相关的研究，但在那时她想关心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养老。第一批主动住进养老院的中国老人，他们是谁？过着怎么样的生活？衰老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田野调查最后变成了一本书，谁住进了养老院，在2023年出版。养老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某些老年化进程更快的国家，机构养老已经成为主流。但在2013年的中国，老龄化、城市化、金字塔的家庭结构变化同时到来，研究者们把它称作一场汹涌的银发海啸。也是在那前后，中国有了一批老人选择自费住进私人养老院。根据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97亿，占全国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2.17亿，占全国人口的15.4%。这标志着我们已经置身一个中度老龄化的社会，如何老去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葛梅去了许多养老机构，其中一家最具代表性的机构是玉山养老院。她采访了几十位老人，与他们交谈，一些发现令她感到意外。很多老人是主动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他们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养老院里空间和人力都很珍贵，唯一过剩的只有老人们的时间。从性别视角来看，年轻女性如儿媳、女儿从照护中被解放出来了，但也意味着老年女性承担了更多。人物杂志记者对葛梅的采访在2023年冬天进行，当时她刚刚生下她的孩子，而她的母亲不久前被确诊为癌症晚期，正在临终关怀阶段。正因为经历了这些，他在采访的结尾说，他对何为照护有了更多理解。回复我们邮件时，依然能看到在中国度过的时间如何在葛梅身上留下痕迹。他会称呼养老院的老人张老师，会用吃苦这种中文里特有的词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通过葛梅的视角走进昆明的玉山养老院，了解这里老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故事。

我第一次去玉山养老院是2011年，昆明的一位医生朋友把我介绍给了玉山养老院的负责人。第一次去也是这位医生带路，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迷路了。沿着一条被建筑工地弄得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小岔路走进去，最后才看到了玉山老年公寓的指示牌。越过一条敞开流动着的下水管道，三张破沙发，有一道红色的金属门，告示上写着探视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扇红色大铁门，我们等人开门。为什么我会出现在那里？不远万里跑到昆明来做养老研究。我一直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大学学的是亚洲研究，也学过中文。大学毕业后，我在中国做过一年关于垒球的研究。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想在中国做更多的研究，但我希望它不那么小众。我想研究一些更普遍的，对人们日常生活有更大影响的东西。当时中国有一个领域正在经历巨大变革，那就是养老。当人们老了，谁来照顾他们？

界中，原来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家人会照顾你，你的长子儿媳会照顾你。但现在情况显然已经不同，生育率的下降对中国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你知道，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一个孩子、两个父母、四个祖父母，孩子无法提供所有的照护。即使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但这对家庭来说已经不现实了。当然，在美国，我们在照护方面也面临挑战，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因为这些挑战刚刚出现。很多研究文章说，中国的银色海啸即将到来，未来将是怎样的状态？但其实人们已经生活在其中了。我想找到第一批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人。在过去，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的60周岁以上公民会被送到公立养老院，但是我想找的是第一批选择私人养老院、主动寻求养老服务的人。他们往往有子女、有收入，他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和家人、护理人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至于为什么选择昆明，天气是一个重要原因。我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冬天很冷，所以我想，如果我要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年，昆明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云南温和的气候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退休老人，我听说它是养老的热门城市。更重要的是，我在昆明有一些人脉，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关系网络，我没有办法很有效地做研究。那一年大概有7个月时间，我每周都会去玉山养老院几次，那里的工作人员一见到我就摇头或叹息责备，你又来了。在一个个炎热、寒冷、刮风、下雨或晴朗的日子里，我要么来早了，要么来晚了。忙得脚不沾地的员工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我总是像他们说的过来晃悠。为了解释我的研究目的，我让院长审核了采访计划，他皱着眉，摇着头，指出许多他说没有意义的问题，比如是否成婚，大家都结婚了，是否城市移民，没意思。你知道，一个30岁的美国女性手里拿着笔记本走来走去，一定是一个奇怪的、打破常规的存在。好几个月过去了，老人们可能还是不清楚我为什么在那里，我在做什么研究。但非常幸运的是，他们很欢迎我，对我很友好。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总有一些人会邀请我坐下来和我聊聊。这段时间里，我一共记录了对玉山养老院的60次访问，平均每天我会和10到15位老人以及工作人员交谈。老年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是74岁，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孩子。我的访谈需要签署正式文件，许多中国老人对签署文件很警惕，有几位我很亲近的受访者不愿或不能做正式采访，但对他们的观察仍然有助于我的理解。我给所有受访者都准备了一份谢礼，一支耶鲁圆珠笔。有一位老人叫唐柏，他很精神健谈，总是热心给我引荐别的受访者。他总跟我说，之前送他的那支笔莫名不见了，而我会再给他一支圆珠笔。他是第一位欢迎我到来的人，我很乐意顺他的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昆明有那么多养老院，但葛梅为什么选择玉山？正是因为它的普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随葛梅了解这座普通的养老院。它是一家很寻常的私人养老院，大概有300个床位，当时每个床位每月收费2100元左右，刚好是昆明养老金的平均数。正因为收费不高，它吸引了更多住户，平常总是满员。我的导师建议我就选择这里，这样我就可以了解一个普通的养老机构，而非那些模范养老院。在这里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会住进来？对老人们来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环境里，他们有保全面子的压力。

总的来说，我发现老人们住进养老院可能并不总是被动的，有些人是主动选择。一方面，这可能是他们为了减少观念不合，避免伤害或冒犯子女而采取的保护性策略。父母们不是被动的回应者，也是主动的作为者，他们对于养老的计划和担当，乃是面对大环境失衡时为维持和谐所做的努力。我印象很深的是80多岁的张爷爷，他花了很长时间向我解释他的经历。他本来和女儿一起住，平时女儿如果出去聚会，就会安排家附近的餐厅给她送饭。但是有一次，女儿和丈夫要出去2周，就商量张爷爷怎么办。张爷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主动说给他找一家养老院比较好。女儿女婿反对，但他很坚持。张爷爷是个很坦诚的人，他把我们描述为跨越世代的朋友。当我需要一些灵感的时候，我会把他的照片放在我的桌上。我感觉他并没有为了保全面子而粉饰现实。我们认识时，张爷爷的女儿女婿已经退休，有了孙子孙女。他们每周日都去看他，但待不到1个小时。他希望他们可以待久一些，但不敢让他们那样做。他把自己放在2位，觉得无论家人来不来，来几次，总是把他放在心上。我没有怨言，我不能埋怨他们。张爷爷告诉我，他选择住养老院与女儿的孝顺无关，是他主动选择的。他这样做，第一是想要解放孩子们，给女儿时间、自由和空间。第二，正是因为他坚持要住养老院，女儿不会因此觉得自己不孝。他用自己的努力维持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我确信，在养老院里，至少有一些老人和张爷爷情况相似，他们住进养老院不总是被动的，也可能是主动的选择。他们不再是要求听话、期望回报的父母，恰恰相反，他们会尽量压抑自己的需求，真心盼望子女幸福。当然，也有很多老人向我表达他们的痛苦，他们被迫待在养老院，不能和孩子联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们，有被遗弃的感觉。这种感受是很多变的、波动的，他们说什么可能取决于那天经历了什么。比如我在玉山养老院认识的一位老人万叔叔，他之前中过风，从第一家养老院出院时，他以为自己会回家，但是车直接开到了第2家养老院门口。女儿把他送过来，他就一直待在了这里。2年了，女儿再没出现过。万叔叔身体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会聊自己以前的旅行，以前做生意的冒险，一讲到通宵打麻将和外国旅游，就容光焕发。说到住养老院，也会对自己的女儿表达同情，但当她摔了跤，身上受伤了，情绪就会更低落，对待在养老院的态度也会不同。谈到当下，她就无话可说了，没什么变化，什么也做不了，这个病会跟我到死。他很少呼唤和抱怨，总是静静坐在阴影处，在破轮椅上打盹儿，从不大呼小叫。即使需要上厕所，而被当作临时马桶的塑料桶已经满了，也是如此。有人撞歪了他的轮椅，他也一言不发，只瞪着眼哼了哼，直到有人发现帮他扶正。我也和一些子女交谈过，比起父母，子女们其实不那么愿意和我交流。我想，一是因为面子，二是因为他们不像老人每天都会见到我。我是一个外国女性，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他们会解释说，自己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因为养老院更安全，父母在家里可能会摔倒或者突然发病，甚至有人会自杀。子女们会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认为玉山养老院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也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因为养老护理就是一个新兴行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对护理的监管、标准化、培训等等。而且很多条件更好的养老院都有很长的等候名单，

我总的感觉是他们觉得自己尽力了，但也知道眼下还不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尽管如此，我也惊讶地发现，我正式采访的33位老人里，只有一位说孩子不孝，很少有人表达不满，他们经常说思念家人，希望他们多陪伴自己。他们虽然抚养孩子长大，但并不觉得理应享受孩子的资源，恰恰相反，他们会说担心自己拖累子女，为自己的需求感到愧疚。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

0: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通过葛梅的视角来了解一家位于昆明的普通养老院。

的资源有限，通常会体现在某些地方，比如气味。在玉山，你会闻到没有来得及处理和清洁的味道，也会闻到油漆味，因为养老院的房子就是重新利用的老建筑。为了让老人获得更多的关注，更好的照顾，子女们会花点钱给护理人员小费，或者给他们送礼。空间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必须不断争取和捍卫。很多地方都是上锁的，每层楼的大门都上了锁，防止老人走失。高楼层的走廊也是用栏杆封住的，窗户平常也是锁住的。在这里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沉甸甸的钥匙圈上钥匙叮当的作响。养老院的几栋楼之间有个露天的花园，有个小池塘，一小片乱蓬蓬的竹丛和一个花圃。因为没有其他娱乐和运动设施，中庭就是老人们的活动中心，平时总是热闹不断。但为了防止老人误入，花圃也围上了篱笆。天冷了，下雨了，老人们就不得不离开花园回到房间。在玉山，每间房一般住2到4位老人，上下铺的床，下铺住人，上铺堆放物品，房间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也就是说，下铺是老人们仅有的私人空间，里面放着他们的家庭照片、纸巾、零食，一些袋子挂在床柱上。在这样拥挤的空间，有时还住着护工，他们睡在房间中央的折叠床上。有一天，一位姓吕的奶奶向我抱怨说，自己从中学以后就没有睡过双层床了。我们聊天那一天，护工在给他对面床的老人洗澡时，就在房间里抖动被褥，还把脏衣服堆在他床上，他非常生气，但他没有做什么，只是走了出去，他不想惹麻烦。吕奶奶的愤怒显示出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很多时候，养老院里的老人面临着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相似的困难，要和陌生人分享私人空间，这让人感觉不适，没有归属感。但就像吕奶奶的行为那样，老人们捍卫空间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去过一家收费更高的养老院，叫幸福晚年公寓。在这里，很多人住单间，或者配偶合住双人间，人们有关门的自由。除了前门有人把守，这里唯一上锁的就是放安眠药的柜子。另外一种需要争夺的资源就是照护。在这里，照护者时间不足，而老人时间过剩。养老院的节奏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单调透顶，每天都一样，一位老人说。另一位老人被问到白天做些什么时，回答说，整天就是吃吃吃，睡睡睡。我记得有一天上午，我在玉山和一帮老奶奶坐着，午餐铃响了，所有人都起身回房间吃饭，只有一个新来的奶奶，南下路过的护工，他们上哪儿去？护工答，去吃饭。老人很困惑，我吃过了。护工笑了，把他带到自己房间，那是早饭，现在是午饭。他的困惑可以理解，在这里老人们的时间没有意义，但是工作人员却过于劳碌，他们决定老人们何时吃饭，何时睡觉。午餐11点就供应了，这样护工有时间在午休前清理完毕。老人们在不饿的时候吃饭，在不累的时候睡觉，都像列斐伏尔所说的，放弃自我，交出自我，等候最后时刻的到来。有一次我问他们，老年人最需要什么？一名女士大笑道，关心我。其他人纷纷表示赞同，他们说这就是所有老年人需要的。接到电话会有人来探望，感受到关注和关照。老人们说，尽管家属以外的人也能提供关心，但这种情感关怀更希望由亲人来提供。但矛盾在于，老人们觉得永远不够的探望，与成年子女多到没法照顾老人的忙碌。我也曾问过一位医生，过年时
医院的人是否会走光，毕竟家属们会想带老人回家过年。他说不会，恰恰相反，床位比平时更满。他告诉我，如果人们把老人带回家，他们就没法享受节假日了。照顾谁的重担，谁的解放。谈到家庭养老，最常被关注到的是子女照护。事实上，如今中国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处于空巢家庭中。人类学者邵静红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配偶照护也是主要养老力量之一，但它被忽视和低估了。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配偶照护性别失衡严重。由于妻子通常比丈夫年轻，照顾配偶的人往往是女性。

了好几个这样的家庭，当一方无法照顾另外一方，他们会一起搬进养老院。有一位李奶奶，她的丈夫住在玉山养老院，丈夫瘫痪之后，李奶奶一直在家照顾她。后来因为她背部的毛病无法搬动丈夫比她重两倍的身体，他们才送她来养老院。另一位华奶奶89岁了，同样把余生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看护丈夫上。她丈夫有老年痴呆，曾经3次躲过保安，从养老院上了锁的大门溜出去，还有一次自己坐公交进了城。谈起数小时的搜寻，无休止的警戒，华奶奶叹了口气：我就是觉得有点累了，我觉得我太老了。她告诉我，我还活着，但活得太累了。华奶奶的经历很普遍，在中国的城市，大部分痴呆患者不是在养老院，而是在家里，而且照护工作主要由配偶承担，很少有养老院接纳有严重认知障碍的老人。如果接纳了，比如华奶奶的丈夫，也会需要配偶承担额外的照护责任。但在中国城市的照护难题里，儿媳这个角色或许会成为变迁的受益者。据我所了解，在传统社会，女性从夫居从妇居，婆媳关系往往相当紧张，儿媳在家里有点像个局外人，但却承担了大部分的照料工作，这挺难的。就算在最好的关系里，照护工作都不容易，更别说在紧张的关系中了。但现在尤其在城市地区，越来越少的家庭选择多代同堂，儿媳所承受的养老期望也发生了重大转变。2016年，邵静红、张燕在上海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儿媳为主要照护者的比例为 5.9%， 仅仅比邻居的 4.3% 多一点。在权力关系里，儿媳原来是底层，现在却从照料责任中解放出来了。我遇到一位80多岁的奶奶，也讲述了变化在她家是怎么上演的。当中国还是封建社会的时候，媳妇和婆婆住，媳妇怕婆婆。但时代变了，现在有些婆婆怕媳妇，你敢信啊？上周我媳妇儿给我买了些新衣服，我不需要，但还是装作开开心心的。她这种对儿媳的礼待，显然不再是传统的指望顺从。不仅如此，现在年轻人结婚后，随着代际共同居住的减少，义务的减弱，父母其实是在与其他许多事情竞争，争夺孩子的时间和注意力。但另一个问题是，女性真的获得解放了吗？中国法律在分配赡养责任时是性别平等的，基于一胎政策下庞大的独生子女数量，这种分配机制是合理的。还是根据2016年邵静红与张燕在上海社区的调查，240名家庭主力照护者中，儿子占 26.5%， 女儿占 24.7%， 比例基本持平。但性别差异是多方面的，尽管儿子女儿的比例相当，但妻子作为主力照护者的比例远远大于丈夫，63%的主力照护者是女性。所以当前面的局面是否最终对女性有利，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儿媳看似变轻松了，但这只是一个临时的社会角色，总有一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变成母亲、婆婆或照顾丈夫的老年妻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在昆明的那一年大概有三次，有老人问我能不能买来安眠药悄悄烧进养老院。听到这样的话总是很难受，我当然不会为养老院的任何人购买安眠药，我也不认为他们真的希望我这么做，但我觉得这句话是他们在表达对生活自主权的需求。尤其是当直接谈论苦难太难，或者是他们的需求没有被听到时，我的回应是倾听，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在养老院里，自杀和安乐死是寻常的话题。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我要离开玉山养老院时，一位姓马的阿姨和我聊了聊，她觉得特别抑郁。我问她是不是哪里疼，她说不疼，但是哪里都不舒服，要是有安乐死就好多了，只要打一针就完了。我安慰她说她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但她不为所动，望向外面。

杂草丛生的庭院，哭着说，我希望池塘里的水再深点，我就能淹死在里面了。玉山的很多老人都有慢性疾病，比如中风，这些疾病会随着时间缓慢发展，但不会终结。可是治疗疼痛的药物，如阿片类和抗抑郁剂等药物受到严格监管，养老院基本没有，没有缓解的希望，对许多老人而言，生命等同于痛苦，活得越久，痛苦得越久。科学界也越来越关注慢性生存，它与健康生存相对，不仅仅指人们带病生存，也意味着生命本身的不良状态。进入养老院，很多老人经历了从以前的社会角色中剥离的剧烈痛苦。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在肉体消亡之前，他们就经历了社会性死亡。就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照顾丈夫的华奶奶，她说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快点走。让儿女们接到的电话是，姨妈已经走了。她说临终时不想被救活，只想痛的时候有人握住她的手。当然不完全是这样，有些人处境会好一些，比如一对更年轻的夫妇，他们不需要太多照料，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打球、阅读和看报纸。也许完整的社交纽带和社会角色会让他们更有活力。总的来说，在昆明的一年，肯定不足以让我说，哦，我已经经历、了解过了。但有些事情让我感到惊讶。我本来以为这一代老人会觉得自己值得更多照顾，因为他们为了给子女、孙辈和整个国家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曾牺牲了很多。但我也低估了他们，低估了他们这一生当中所经历的创伤和动荡，以及这些经历又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期望。他们总是接受一切，展现出韧性，我认为这是一种美丽的、强大的回应。研究结束之后，我也没能再回中国，而我的老年受访者们也很少能用邮件或其他方式联系上，但我一直和当时的研究助手保持联系，他有时会分享来自昆明的消息。我想这本书的一些观察在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有效的，比如照护是我们最重要和持久的需求之一，但有偿照护却被低估了。无论从技术还是金钱层面来看，人们都更在乎延长生命的数量，而不是提高质量。还有就是，人们总是避免谈论死亡，避免谈论临终时的痛苦。对于最后这一点，我可以分享关于我妈妈的故事。就在2013年9月，我正准备动身去昆明，我的母亲，一位55岁的护士，遭遇了出血性脑中风。十年之后，2023年，她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因为化疗和放疗，她承受了很多痛苦。后来我们决定停止治疗，开始安宁疗护。这之后，她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亲眼目睹她接受临终关怀，这个过程改变了我之前的看法。安宁医生第一次和我们见面时，很明显他已经阅读了我妈妈的全部病史，他很放松，会分享自己的生活，会和我爸爸开玩笑，问我妈妈和疾病无关的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原来在肿瘤科，医生总是很匆忙，常常迟到。治疗时，安宁疗护医生会细心询问我妈妈的要求，而不是假设自己都知道。他认真对待她的疼痛，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努力缓解它，这让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护理。这听起来很基础，对吧？但其实在我妈妈之前的医疗经历里，这是缺失的。到目前为止，我妈妈的痛苦终于得到了控制，专业人士负起了责任，这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宽慰。妈妈更放松了，我们一家人能有更多精力来享受在一起的时光。如果能得到高质量的护理，临终时人也可以获得疗愈，讨论死亡和临终也可以让我们如释重负。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葛梅一起探访了位于云南昆明的一家普通养老院。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是观众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6: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17: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5: 3.2，你信吗？打完折15。
1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 我的名字
15: 逗你玩。
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3: 春若无酒花蒙羞，夏若无酒风生病，秋若无酒月荼明，冬若无酒雪梅杏，早若无酒懒下床，晚若无酒睡不定，一时无酒便有灾，因此把酒当性命。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哎，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应该是说出了很多这个好酒的朋友堪称是酒鬼这个级别的朋友的内心感受，但是我们真心希望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酒鬼能够越少越好。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快板书，叫做刘伶醉酒，表演者是郭鹤鸣，咱们来共同欣赏。

年年到有三月三，王母娘娘百花船，船帮船底檀香木，珍珠玛瑙香衬玉石栏杆，上方道有梭罗树，鲁班法岛立桅杆，二十八宿拉船纤，四大金刚把座搬，王母娘娘船上坐，九天玄女吹打拉弹，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南天门外来了上说的上八仙，在他头里头走，东方朔西方朔，后跟着长眉李大仙，和和二圣两旁站，又来了偷桃的小博园，王禅王敖也来到，后跟着中八移动仙，张国老骑驴头里的走，铁拐里的葫芦冒青烟，汉钟离扇子拿在手，檀香子挎着小花篮，曹国舅打定了阴阳板，蓝彩和的竹箫吹了一个欢，吕洞宾的宝剑背在了身后，贺仙姑的罩咧在肩上担，众仙驾云来上寿，又来了那下巴移动仙，一枝梅搅成光来上寿，后跟着师兄柳大仙，吴艳娘娘也来到，借子王英把寿丹，借小唐就在头里的走，后跟着个刘海戏金蝉，下巴仙里缺一位，杜康低头跟在了后边，众仙驾云来上寿，王母一见心喜欢，今天本是我的寿诞日，你们谁有寿礼朝上端，言还未尽有人搭了话，谁呀、啊、跪下了偷他的小博园，今天本是王母您老寿诞日，我带来的寿桃您尝尝鲜，王母闻听心欢喜，我赏给你们烧酒几大坛，小博园喝了个酩酊醉的，东倒西歪打猴拳，开拳就把汉钟离打，张国老骑驴的个跑了一溜烟，一伸手推倒了铁拐李，贺仙姑的罩咧撕了半边，王母一见冲冲怒，叫孽障小博园，我赏给你的烧酒你不用，为何在这里打猴拳，博园闻听忙跪倒，口尊王母请听言，往年我们上寿是三八二十四，今年为何的上了我们二十三，王母摆手说我不信，一五一十的数八仙，三三见九数一遍，数了个二八一七二十三，每年我那烧酒不够用啊，今年为何上了几坛，掐指寻闻仔细算，缺少了刘伶好酒的仙，你们谁领我的一旨，把天堂下把喝酒之人给我带上天，言还未尽有人搭了话，杜康跪倒地平川，说我领一旨，把天堂下把喝酒之人我能带上天，王母闻听把头点，别误了我的来年三月初三，杜康叩头说尊旨的，不用王母叮咛咱，杜康迈步来到南天门外，不由得心中打算盘，掐指寻闻仔细算，才知道喝酒之人他的住家就在栾陵关，脚驾祥云腾空起的，眼前来在了栾陵关，收住我的云头乐下去的，他二足乐在了地平川，迈步就把栾岭关进，有一块贤地在眼前，这杜康冲定着贤地指了一指，点画个酒馆门面三间，点画酒缸与酒篓，那天平等子与算盘，点画出了笔墨砚瓦一本账，这个酒壶酒漏样样全，高条幌子一丈二，朗言大话写在了上边，上联写文酒三分醉，下联配开坛十里仙，有人来喝一两酒，银子要你十两三，有人来喝二两酒，不醉你三年不要酒钱，杜康摇身仔细一遍，变了个酒保坐在里边，按下杜康我且不表，咱们再把刘伶说一番，这一日刘伶在家中坐，只觉得心中不耐烦，开言便把贤妻叫，你跟随丈夫把门关，
刘伶站起身形往外走，黄氏家人他的紧随在后边。刘伶来在街门外，黄氏家人他把街门关了一个严上严。刘伶迈步往前走，看见了一个酒馆，门面三间，高条幌子一丈二，朗言大话写在了上边。上联写文酒三分醉，下联配开坛十里仙。有人来喝一两酒嘛，银子要我十两三。有人来喝二两酒，不醉了我的三年不要酒钱。刘伶看罢冲冲的怒，哪来的狂徒出此朗言，今日我把你的酒馆进，不喝你一缸，喝你八坛，喝着喝着高了兴，我把你的大坛小坛全给你喝干。刘伶进了小酒馆，叫酒保，你听言，你们这里卖的什么酒啊，你把这个酒名报给咱。酒保闻听开言道，口尊客爷请听言，我们这里卖状元红、玫瑰露、有白干酒，客爷您把什么酒餐。刘伶说，你给我打过二两玫瑰露，端在我的面前我尝尝鲜。这酒保的掐指寻门仔细算，才知道喝酒之人他不非凡，急慌忙打来了二两酒的酒壶，以礼下仙丹，将酒壶放在了桌面上，口尊客爷您尝尝鲜。这刘伶喝了一口甜似蜜，又喝了二口比蜜还甜，当时喝了二两酒，叫酒保，你这个酒的能醉我三年，也是我上街闲游散逛，我的腰中没带散碎钱。刘伶站起身形就要走的，酒保上前拉衣衫，你姓子名谁对我讲，家乡住处对我言。刘伶说，我住在南门以内简的巷，我住路北门冲南，姓刘名伶就是我，人称我是好酒的仙。酒保闻听开言道，尊刘兄请听言，你的名姓对我讲的，我的名姓对你谈，姓杜名康就是我，人称我是造酒的仙。哥哥你会喝，兄弟我会造，杨氏之间大有缘。刘伶的转身就要走的，酒保上前拉衣衫，从腰中解下了装魂带，尊刘兄你听言，你把此带腰中系，三年后全凭此带我找你要酒钱。刘伶接过此带腰中系，迈步来到酒馆的外边，晃晃悠悠回家转，不多时来在自家门前，迈步就把台阶上他的伸出手来打门环。黄氏家人的扣针纸，款动金莲往外翻，用手开开门两扇，看见了丈夫站在门前。家人一见面带笑的，急慌忙走到了近前，将他搀，将丈夫搀到了客厅内的，口尊郎君请听言，往日喝酒你拿着酒啊，今日为何你个让酒拿着咱。刘伶闻听这句话，口叫贤妻你听言，往日喝酒无有事，大概我这今天一命啊要染黄泉，为丈夫倒有几句知心的话，你可千千万万的记心间，我死后不要与我踩营地，你将我埋在烧锅里边，我死后不要给我买棺椁，你将我盛在酒缸里边，我死后不要点浆水的烧黄二酒泼两坛，我死后不要挑钱纸酒幌子当做了隐晦的幡，我死后不要僧和道，把喝酒之人请到灵前，会喝酒的你们来喝酒的，不会喝酒来划拳，杨氏之间行酒令，为丈夫死后也喜欢，你我若有夫妻意，披麻戴孝等我三年，你我没有夫妻意，反穿你的罗裙令嫁男。刘伶说罢断了气，哭坏了家人女婵娟，街坊邻居来把他劝的，急忙搭了口那木灵棺，将刘伶停在了客厅内的五宫蜡签儿摆在灵前，到了一期惊一念，烧黄二酒破两坛，
这一日近期要出殡了，看热闹的人等来了万万千，真有那十不闲的炒了开路鬼，关照聚是七十二仙，将刘玲抬到了坟地内的，哭坏了家人女婵娟，街坊劝他回家转，一到三天罢坟园，又到五七去烧散，不多不少整整三年。这一日杜康在天堂坐，想起了刘玲喝醉整三年，脚驾祥云腾空起的眼前，来到了栾岭关，收住我的云头乐下去的，他二族乐在了地平川，迈步就把栾岭关进，刘玲的大门在眼前的，迈步就把台阶上，伸出手来打门环，皇室家人用手开开门两扇，看见个道长站在门前。

0: 三声叫不活，奴的夫主的手拉老儿到当官。杜康闻听，你家可有仙供宝吧？要账一到刘伶的坟前，他们二人男一前女一后，他的来的个就怎么那么快？刘伶的坟地在眼前，用铁锨打去坟上的土的里边露出了木灵棺，刚搞撬开棺材盖，打量着刘伶躺在里边，面似古月一个样，胸前飘洒五柳长髯，一字方巾，头上戴着的八卦仙衣身上穿，分出来前三连昆六段，雷仲虚坎中满，对上雀训下断阵杨宇更复完，有一个太极图盖在胸前，腰系丝绦双垂碎的水袜云履二足穿，这杜康照定了刘伶天棱盖上，接了三掌上前拉起好酒的仙，但见得左边青龙的冒薄气，右边薄虎冒青烟，半晌之中睁开了慧眼，是何人惊醒我一梦间？家人一见面带笑，尊道长请到我们家中啊，还你酒钱。杜康上前的忙拦挡，口尊贤嫂请听言，要得夫妻重相见，除非是来年三月初三，手拉刘伶腾空起，凌霄宝殿把玉皇餐，南天门上挂了号，万仙布上把明天，王母娘娘传一旨，亲口封他个醉酒的仙。好难唱的杜康造酒刘伶醉，大家要听了去是福寿双全，四季平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一段快板书《刘伶醉酒》，表演者是郭鹤鸣。来听一段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河南戏》，咱们掌声有请。
5: 来的不少啊，
6: 对，今天多
5: 啊，
6: 嗯，
5: 来了好些个人，
6: 是
5: 吧？
6: 啊，
5: 而且今天我觉着你那边声儿挺大，
6: 啊，您感觉还挺灵敏，
5: 我这边认声
6: 啊，啊，
5: 听得见吗？
6: 行吗，各位？
5: 听得见是吧？
6: 啊，
5: 行，听得见就行。
6: 嗯，
5: 我尽量大点声。
6: 好
5: 啊，那个常来的朋友们对我们很熟悉，
6: 对，
5: 也有头一天来的。
6: 哦，新来的，
5: 哎，学生叫郭德纲，
6: 自我介绍一下。
5: 于谦，
6: 说我，
5: 我们跟您一样啊，
6: 啊，
5: 都是因为喜欢相声，才在这儿遇见的。
6: 哦，咱们走到一起了。
5: 对，
6: 嗯嗯，
5: 您爱听，
6: 啊，
5: 我们爱说，
6: 对，
5: 大伙儿能跟这儿碰见，
6: 都是爱好。
5: 您要不喜欢相声，您上这儿来不了。
6: 啊，那就碰不上了，
5: 是不是啊？
6: 对对，
5: 当然了啊，
6: 嗯。
5: 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6: 哦，
5: 有不好这个的，
6: 哦，有不喜欢相声的，
5: 比如说于谦，
6: 啊，
5: 就不喜欢相声，
6: 我，
5: 他拿这个当手艺，
6: 怎么叫手艺啊？
5: 剃头修脚说相声，
6: 这能搁在一块儿说吗？这个，
5: 在他心里就这么认为，
6: 啊，
5: 反正是演一场。蒙一场呗，
6: 我这蒙事来了。
5: 他最爱干的事儿啊
6: 啊，
5: 吃饭喝酒，
6: 谁不会吃饭喝酒啊？
5: 嗯，
6: 都喜欢。
5: 你的业余爱好就是吃饭喝酒，
6: 啊，哦，那么厉害。

0: 这当正事儿干，
1: 至于吗？
0: 你瞧，大伙儿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啊，
1: 嗯，
0: 什么时候都这出，喝酒。那天带我出去喝酒去了，
1: 哦，
0: 我喝不多，三两就得。
1: 哦，
0: 于谦没少喝，
1: 我酒量大
0: 啊，白酒、啤酒、
1: 嗯、
0: 黄酒、可乐兑了一块儿，
1: 兑一块儿，
0: 咕咚咕咚咕咚喝。
1: 哎呦，
0: 喝完还出去要酒去，
1: 嗯，
0: 一会儿又出去添菜。
1: 喝好几起儿，
0: 很热情。
1: 嗯，
0: 一会儿又进来了，
1: 请客吗？
0: 你瞧这个眼呢，都拧了。
1: 呵，
0: 我坐着瞧着他，
1: 嗯，
0: 心说喝酒有什么好处？再瞧他，
1: 嗯，
0: 没坐下，
1: 我
0: 把皮带解开了。
1: 我干嘛呀？哎，我什么毛病？我这是
0: 吓我一跳啊！
1: 啊，
0: 我怎么了？
1: 嗯，
0: 没理我。
1: 啊。
0: 把裤子一脱，
1: 嗯，
0: 蹲在地上，
1: 嗯，
0: 开始方便，
1: 啊，包间里啊，
0: 吓我一跳啊，
1: 嗯，
0: 我赶紧敲你桌子，哎，
1: 嗯，
0: 他说话了，
1: 说什么？
0: 别敲了，我也没带纸，
1: 嗨，这是喝多了，这个，
0: 喝酒喝多了，
1: 嗯，
0: 有什么好处？应该把自己的时间，
1: 嗯，
0: 都搁在相声上，
1: 用的正地方，
0: 这是专业。
1: 对对对，
0: 说良心话啊，
1: 啊，
0: 您的条件比我强得多。
1: 哎呦，那不敢说，
0: 这你客气
1: 啊，
0: 客气客气，
1: 是吗？
0: 你瞧人家个儿比咱也高，
1: 啊，那倒是高点儿，
0: 气势比我也好，
1: 是吗？
0: 我不够一个做演员的材料。
1: 您太客气了，
0: 真的啊
1: 啊！
0: 我把这个现在红的这些个明星相片找了一瞧，
1: 嗯，
0: 个顶个儿比我精神。
1: 都谁呀、
0: 啊？你瞧，陆毅，啊，易小天，啊，
1: 嗯，
0: 什么胡军、胡东、马立桥，
1: 嗯，
0: 我比他们差多了，我都不想活着了。
1: 不至于吧？
0: 我死的心都有。
1: 呵，干嘛呀你？
0: 真是不想活着了。
1: 哦哦，
0: 一回头瞧见他，
1: 啊，
0: 这样还活着，我死什么呀？
1: 我招你惹你了我？
0: 咱说实话啊，实话实说，
1: 这什么实话实说呀、
0: 啊？实话实说，
1: 这
0: 其实我们两人来说啊，
1: 啊，
0: 都是从小学相声，
1: 打小学呢。
0: 不过我最早不是说学这行子，
1: 什么叫行子呀？
0: 我小时候我不好这个。
1: 啊，您喜欢什么？
0: 我很崇拜那个交响乐呀、啊，
1: 嚯，
0: 人家那唱那个的，
1: 唱哪个的？
0: 穿一燕尾服
1: 啊，
0: 打一领结。
1: 哦，
0: 哎哎哎，指挥啊，
1: 嚯，
0: 唱那个那个歌，我好这个。
1: 哦，美声唱法，
0: 看着很有素，
1: 高雅艺术，
0: 很有素，看着啊，
1: 什么叫很有素啊？
0: 有素质啊，有素啊。
1: 什么？您说全了吧，这玩意儿带出来。哎，
0: 我小时候七岁
1: 啊，
0: 音乐学院招生我就去了，门口排好些人，
1: 是
0: 我有根呢，我知道我准能考上。
1: 为什么？
0: 我进跟家练了。
1: 哦，有准备。
0: 街坊有一会弹钢琴的，
1: 嗯，
0: 见天跟他我，咪咪咪，妈，见天练这个，
1: 啊，
0: 今儿一去就考上了
1: 啊。好，
0: 等着吧，
1: 嗯，
0: 排了两队人，你说多少人？
1: 多少人
0: 啊？
1: 报考的人多，
0: 那队人少，
1: 哦、
0: 那队人少啊。
1: 嗯，
0: 我上这边吧，
1: 跟这也行，
0: 站这边，
1: 哎，
0: 等着，嗯，等着，等着叫号。
1: 啊，等着吧，
0: 自己练。
1: 啊，
0: 咪咪咪，妈妈妈，哦，
1: 嗯，准备充分。
0: 一会儿到我了，
1: 嗯，
0: 一进门啊，教授跟那儿坐着了。
1: 哦，
0: 来了，
1: 嗯，
0: 来练练发音怎么样吧？
1: 哦，
0: 我说行嘞，
1: 嗯，
0: 先说我见天跟钢琴练。
1: 对，
0: 老师一挥手啊，
1: 嗯，
0: 拿起乐器来，
1: 啊，
0: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呱呱唧呱唧呱呱呱唧呱唧呱唧呱，张嘴，咪咪咪，妈妈妈，呱的哩呱哩哩呱，不行，叫你
1: 什么呀？
0: 出门一看呢，
1: 啊，
0: 曲艺团招生，
1: 那、哎、我说的呢？
0: 我说我进错门了，
1: 啊，
0: 我不上了，行吗？
1: 啊，
0: 曲艺团说了，不上赔钱，
1: 啊，
0: 罚八千，
1: 嗯，
0: 好嘛，罚八千。
1: 你拿我们曲艺团当土匪了是吧？
0: 不上不行啊，
1: 啊，
0: 人家校长很高兴啊，
1: 哦，
0: 跟你老师们说啊，不错啊，
1: 嗯，
0: 今天咱们又招了一学生啊，
1: 哦，
0: 今天比昨天上升了50%啊。
1: 没招过生，
0: 嗯啊，这咱们教他得了，
1: 嗯嗯，
0: 这么着把我留下来了。
1: 哦，
0: 不爱学这个，我嗓子好啊，
1: 有嗓子。
0: 我小的时候梅先生夸我，
1: 是啊，
0: 梅先生夸我。

0: 先生，
1: 你这个嗓子是退好了。哎，你要是唱戏去，你准得露脸啊！啊，没听梅先生这么鼓励我
0: 啊，
1: 我就跟梅先生合了格了
0: 啊，您就唱了戏了，
1: 要了煤球儿了。
0: 嗨，那不是梅先生吗？
1: 煤铺的先生吗？
0: 呵，我还以为梅兰芳先生呢。
1: 没小了这个，来了相声，相声也不容易，
0: 相声难，
1: 相声也不容易。
0: 对，
1: 别小瞧俩人站这嘚不嘚嘚不嘚，
0: 嗯，
1: 那是功夫，
0: 是，
1: 那是功夫，
0: 有基础，
1: 对不对？
0: 啊，
1: 嘴得干净。
0: 对，
1: 什么叫报菜名？
0: 嗯，
1: 哪个叫菜单子啊？什么叫报菜名啊？都得会。
0: 就学这么一活吧，
1: 不能打奔儿，不能打奔儿，
0: 是练六十多年了，您还打奔儿呢？
1: 你张嘴，汤汤汤汤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哎，
0: 怎么着？
1: 不能打奔儿，
0: 对，就这么几句再打奔儿，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
0: 嗯，
1: 哎，
0: 烧子，嗯，
1: 炉煮火烧。鱼香鸡丝炒辣子炸辣子辣丝辣片辣子，
0: 哎呀，这别说了，
1: 都得会。
0: 您把您爱吃的都说出来，这个不成？
1: 电工这艺术家知道吗？
0: 好，
1: 别瞧不起我。
0: 没有，
1: 我已经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我
0: 呵，好，不容易
1: 啊，什么都得会，
0: 都会
1: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0: 这是
1: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0: 那当然，
1: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尤其是这学，
0: 学
1: 太不容易。有学说话，
0: 哦，
1: 有学唱。
0: 哦，
1: 有学表演，说话用学吗？
0: 啊，
1: 用学，
0: 说话也学。
1: 方言呢？
0: 哦，
1: 方言呢？
0: 地方话
1: 是不是？
0: 嗯，
1: 你搁在台上，你用语言来塑造不同的人物，
0: 对，
1: 这观众听着很舒服。
0: 哎，
1: 是不是？
0: 也有外府人
1: 啊，学表演，你像学四象，
0: 嗯，
1: 学个聋哑，
0: 哦，
1: 这不用上表演的吗？
0: 是是是，
1: 包括学唱，
0: 唱
1: 学唱。京剧啊，地方戏啊，古曲啊，民间小调啊，唱歌啊，都是我们的功课，
0: 都得学，
1: 都得跟人家学。
0: 嗯，
1: 除了京剧之外，地方戏在中国来说应该大书特书，
0: 地方曲种
1: 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中国这地方戏多。
0: 对，
1: 咱们这地方戏好几百种了。
0: 是是是，
1: 太多了。
0: 嗯，
1: 说不过来。
0: 哦，
1: 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地方戏曲。
0: 是吗？
1: 北京就有。
0: 哦，北京出什么曲种啊？
1: 北京曲剧。
0: 哦，曲剧，
1: 这你不外行
0: 啊。
1: 曲剧的前身是曲艺。
0: 对对，以前都是一块儿
1: 套用了很多单弦牌子曲的旋律
0: 啊。那是北京特
1: 好听啊。
0: 好，
1: 过去什么魏喜奎先生，
0: 哎
1: 啊，老前辈们，董大方，
0: 哎，
1: 都唱过曲剧。
0: 是是是，
1: 现如今曲剧也在不停的改革。
0: 嗯，
1: 现在咱们曲剧更好听了。
0: 哦，
1: 它有抑制的功效，知道吗？
0: 怎么叫抑制？
1: 你听去吧，你怎么听你也不像曲剧，知道吗？
0: 嗨，那我还听他干嘛呀？
1: 就灯谜剧种，现如今很好。
0: 猜着听，
1: 猜着听。过去来说，一张嘴就知什么牌子。
0: 是啊，
1: 你看杨乃武小白菜，
0: 嗯，
1: 李宝岩先生张嘴唱了几句，
0: 哎呀，好听，
1: 多好听！
0: 您学几句
1: 啊，李宝岩，
0: 哎，唱一唱曲剧。
1: 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
0: 这么卖力气，
1: 好好唱啊！
0: 哎，来吧，
1: 我很认真的唱啊。什么词来着？
0: 哎，嗨，您这认真不会词儿也不成啊。
1: 三寸鼻关紧握住，催了命的。姓名无，齐家园，别老母，我们一家数口骨肉分离，遭战徒士林，生死从头出一条，妙计烂想出，上写着于谦是个坏人。
0: 哎，嗨，行了行了，来吧，这个，来吧来吧来吧，睡去吧
1: 啊，
0: 睡去吧，有写这个的吗？
1: 原词儿，原词儿，
0: 这原词儿，这是
1: 原老词儿都有这个
0: 没有？
1: 知道吗？北京曲剧，你听去吧。
0: 啊，
1: 京字京音，
0: 哎，唱得好，
1: 是不是？
0: 嗯嗯，
1: 北京地方戏。
0: 对，
1: 还有评剧，
0: 评戏，
1: 评剧什么？华北地区、东北地区，
0: 嗯嗯，
1: 主要的地方戏，
0: 大伙儿也都爱听。
1: 全国第二大剧种啊，
0: 嗯，
1: 好听。
0: 是，
1: 我认为评剧啊，
0: 啊，
1: 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
0: 哦，演员岁数不要大，
1: 因为什么呢？
0: 啊，
1: 评剧主要反映才子佳人、爱情生活这方面故事比较多，
0: 风花雪月。
1: 哎，演员岁数太大了，化妆出来不好看，
0: 没有美感。
1: 你有一次我在天津看《秦香莲》，
0: 啊，
1: 那个老演员将近70岁了，
0: 哇，
1: 老太太扮演秦香莲，
0: 啊，
2: 这个脑袋啊，就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
0: 嗨，别形容，
2: 化上妆一看，跟奥特曼似的。
0: 嚯，没法看，没法瞧啊。
2: 啊，坐在我前面一天津观众，
0: 哦，
2: 说句话我乐坏了。
0: 怎么说？
2: 哎呀，好秦香莲了
0: 啊，还
2: 秦香莲都够口了。
0: 啊，
2: 我要是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了。
0: 呵，那这么评论的呢？
2: 不好看，
0: 嗯，
2: 不好看。
0: 是不是？
2: 对，就得年轻。另外，你说旦角小生，岁数大了，嗓子盯不上了。
0: 哦，没有嗓子了，
2: 不好听。我认识一朋友，老演员，唱评戏的。
0: 嗯，
2: 岁数很大，60来岁，还唱什么王金龙啊，唱什么梁山伯啊。
0: 嚯，
2: 不行了。
0: 嗯，
2: 唱几句不好听，
0: 是吗？
2: 听桥楼打一更，新发急躁，翻过来覆过去，睡吧。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我都不敢哭，我怕他说我学他。
0: 您这话太损了，
2: 是不是？
0: 没有这么说话的，
2: 提倡年轻化。
0: 啊，
2: 评剧值得一提是他的小花脸有意思。
0: 哦，
2: 过去评剧最早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
0: 啊都好，
2: 丑角戏的分量很重的。
0: 嗯嗯，
2: 不像别的剧种，别的剧种里边这丑是个配角，评戏里边就是以丑角为主的戏。
0: 哦，丑角戏。
2: 哎，我曾经认识东北有一位张先生，
0: 哦，
2: 仗着小尊景老师的大丑，
0: 哦，
2: 张先生
0: 是啊，
2: 上家学过戏，
0: 哼，
2: 他很喜欢我，
0: 您受过这传，
2: 特别喜欢我。
0: 哦，
2: 后来跟我说了，
0: 啊，
2: 你条件也不错，方面都好，
0: 嗯，
2: 大明儿戏你别来了，
0: 啊，
2: 你要再来呢，我就弄死你，知道吗？很喜欢我，
0: 这还喜欢您呢，这个都惦着弄死您了，
2: 老头啊，小心眼儿。我总打算跟他呀，把关系处得好一点，套门亲戚，安吃了。
0: 套什么亲戚啊？
2: 我想当他姑爷。嗯，乐意，
0: 惦记人闺女呢。
2: 他闺女特别喜欢我。
0: 是啊，
2: 就是那女婿反对，是吧？
0: 您这别，您准备第三者插足。
2: 我这个咱们可以给他撬破嗓子再说说。
0: 您什么人呢？您这
2: 反正去那段时间学了不少戏。
0: 哦，
2: 打狗劝夫的大生，
0: 哦，
2: 活捉孙父的孙父，
0: 呵，
2: 包括万花船的彩饼，
0: 太好了，
2: 学了几出小花脸冷戏，
0: 哦，
2: 唱腔很有特点。
0: 这么着
2: 啊，
0: 您学过，您给我们来一段这小花脸的唱腔怎么样？
2: 学这个
0: 啊，
2: 行，平时轻也不唱啊，
0: 啊，没关系，
2: 词儿多怕记不住。唱一段万花船里边菜饼的一段唱，
0: 好，
2: 挺好听啊，来一段，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
0: 又来
2: 了，我很认真啊，这样。
0: 不需要这个
2: 啊，
0: 不需要这个，
2: 这个唱之前活动一下肺活量，要打开，知道吗？
0: 啊，眼保健操。
2: 好了，
0: 没毛病，来吧。

先辞别了我的奶奶的二爹娘，万花船江边方，上坐着扭扭捏捏二把佳人女女红妆，敲上了干戏文，没把握咋样，因此上帮教二姑亲。

0: 情绪的戏曲
1: 啊，
0: 这个我是得我岳父真传。
1: 哎呀，没有呢，啊，没有没成的啊。
0: 我很尊敬他，
1: 我很，您就当岳父那么崇拜，
0: 尊敬他。河北省还有一个主要的地方剧种，
1: 嗯，
0: 河北梆子。
1: 哦，那好听。
0: 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梆子也是名家辈出。
1: 对，
0: 有一位老生演员叫银达子，
1: 呵，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对对对，
0: 本名叫王庆。

0: 得有味儿，
1: 真假嗓相结合唱多好听啊。
0: 那个银达子，
1: 银达子有这么一段战北元，唱起来有意思。
0: 那您给学一段这个
1: 啊，一唱起来这个味儿。
0: 好好好，学这个。

0: 自己就别叫好了啊，
1: 我怕他们忘了，
0: 是忘不了。
1: 我一唱完就拍就喊好
0: 啊，
1: 咱们就为了去门口卖煎饼的啊，
0: 跟人有什么关系
1: 啊？这图个热闹，
0: 图个热闹，
1: 那倒是，显着大伙客气，你知道吗？
0: 唱的还真不错。
1: 这、啊、散了之后，鼓掌的都别走啊！
0: 啊，
1: 咱们跟我吃饭啊！
0: 啊，请客，
1: 谁去谁花钱啊？
0: 嗨、哎，没说一样，
1: 这是河北地方戏
0: 哦。
1: 到了河南、
0: 嗯，
1: 地方戏可就更多了，
0: 都有什么？
1: 豫剧啊，洛阳曲子，
0: 嗯，
1: 二家弦儿，
0: 嚯、
1: 哦，大平调
0: 是，
1: 还有这个河南周口地区有一种河南乐调，
0: 乐调
1: 特别好听，
0: 是吗？
1: 出了一位名角
0: 叫
1: 申凤梅，
0: 哎，
1: 好演员，
0: 是是，
1: 外号叫河南诸葛亮，
0: 好角，
1: 诸葛的戏唱的最好，
0: 嗯，
1: 曾经拜马连良先生为师，
0: 哟，
1: 和马先生唯一的一个地方戏的徒弟、
0: 哦、
1: 就是他，不光老生好，
0: 嗯，
1: 旦角也能唱。
0: 哦，
1: 小生也能唱，
0: 全国
1: 哎，称得起是一位艺术大师。
0: 好，
1: 我听过他唱的《明镜记》，还有这个《杀死门》，这是两出王老戏。
0: 嗯，
1: 唱得好，
0: 小
1: 好戏里好听，
0: 嗯、
1: 尤其《杀死门》，它里边好多叠着句儿。
0: 嗯
1: 啊，唱起来这么俏皮。
0: 这么着，
1: 嗯，
0: 再给这儿唱一唱这乐调，
1: 学学《杀死门》啊。
0: 哎，《杀死门》又来了，您就别这么活动了，
1: 好听是吧？有官人离东京千错千错万错悔不改，待问我们有光有光山河老于红，他设下空城空城一座，我们君臣就入了色子，色子王落舌召唤回朝去，搬兵搬兵来救我这搬来，于外甥杀发杀发身不错，于红杀死门王我王爷见过，回到迎来得下过谢家谢家封了魔，王好比韩刘北黄河黄河罗座，王好比关二公困在了困在了土坡，王好比庞林园林通林通杀过，王好比小唐通骂他骂他你何传姓在，将心里失去失去毛多，是哪个家国州来就来就忘我火，是方才御林军王是往上兵过，从外边来了个二把二把的叫我杀死门，战于红把我王爷见过，天才就叫国王踩他踩他不住，御林军把威望再上了成都。河南语调，
0: 嗯，
1: 唱得好听啊，
0: 好听。
1: 不过河南戏存在一个问题，
0: 有问题。
1: 过去来说，好多的连台本戏，
0: 哦，大戏，
1: 这个比较粗糙，
0: 是吗？
1: 嗯，有的戏是有剧本，
0: 哦、
1: 那这种连台本戏没剧本，
0: 哟，那怎么唱啊？
1: 就是提纲。后台大伙瞧瞧啊，这个今儿演什么什么，行了，
0: 嗯，
1: 我演包公啊，
0: 哦，
1: 你演秦香莲啊，你来那狗啊，行了，
0: 有狗吗这里头
1: 啊？对，就说这意思啊，提纲戏吗？
0: 什么意思？
1: 提纲戏啊，
0: 就跑大梁子是吧？
1: 跑梁子，
0: 啊啊，
1: 台上净没准儿，
0: 嗯，
1: 有一次他们演这个《封神演义》，
0: 哦，《封神榜》
1: 啊，这戏能唱四万多回啊，
0: 那么长。
1: 看这戏得有过日子心，嗯，
0: 嚯，
1: 没完没了着演好几年给。
0: 是啊，
1: 其中反五官的时候，
0: 嗯，
1: 演黄飞虎的演员一上场
0: 啊，
1: 说了词儿一句都不是话，
0: 是吗？
1: 呵，这催着马出来，带着大兵啊，
2: 正催马来勇谋看，眼前来在一座关，打苍贼苍。
1: 好，
2: 正然往前行走，来在潼关，不知什么所在
0: 啊。说出来了还不知道呢，
2: 带我下马一关，
0: 嗯，
2: 翻身下马，
0: 嗯，
2: 但见城门上写着三个大字，带我撵来
0: 撵
2: 潼关，
1: 不识数，
0: 嗨、哎，这是三个字吗？这个
1: 不识数，
0: 嗯
1: 啊，你唱到黄河镇更可乐，
0: 黄河镇
1: 后边黄河镇，姜、
0: 嗯、
1: 子牙攻打纣王的时候，
0: 哦，
1: 赵公明摆下黄河镇，
0: 是
1: 当时有一位燃灯道人，
0: 嗯，
1: 来劝赵公明别打架。
0: 哦、
1: 有话好说，
0: 是
1: 俩人不听，哭三说五说说枪了，
0: 嗯，
1: 分别上自己的坐骑要开打，
0: 打起来了。
1: 赵公明咱们知道，
0: 嗯，
1: 武财神呢、啊，
0: 对，
1: 骑着一只黑老虎，
0: 哦，这神话，当
1: 神话啊，
0: 嗯嗯，
1: 燃灯道人骑着梅花鹿，
0: 哦，一个鹿一个虎，
1: 哎、
0: 嗯，
1: 赵公明先唱，
0: 嗯，
1: 应该是这样，
0: 原词儿，
2: 赵公明把黑虎夸，
0: 好，
1: 赵公明把黑虎夸，
3: 这么句词儿。
1: 哎，燃灯再唱，
3: 嗯，
1: 燃灯倒人我赏梅花，
3: 赏梅花
1: 这么两句。
3: 嗯嗯，
1: 没想到赵公明唱错了。
3: 怎么？
1: 赵公明我赏梅花，
3: 哎，他赏梅花了。
1: 燃灯一琢磨，
3: 嗯，
1: 你赏了梅花，我去赏。
3: 嘿好，没得骑了。
1: 嗯、我的老虎你骑吗？我骑老虎我害怕，
3: 还干什么这个？这还商量呢，这
1: 别唱了就。
3: 嗯嗯。
1: 所以说，这种戏生命力不会强的。
3: 对了，艺术性太
1: 是不是啊？
3: 嗯，
1: 在河南提地方戏，首屈一指得说是豫剧。
3: 哎，那比较普及。
1: 哎，而且出了好多剧种啊。
3: 对对对，
1: 好多的好的剧目。
3: 对，
1: 好多名家，
3: 嗯，
1: 都是河南豫剧出的，
3: 名家辈出
1: 啊。包括这个新戏也有很多，
3: 新戏《
1: 朝阳沟》什么的。
3: 哎，对对，
1: 家喻户晓，
3: 都知道，
1: 都知道。
3: 嗯，
1: 我个人比较喜欢河南豫剧的大花脸。
3: 哦，花脸，
1: 嗯，唱的有意思，
3: 是吗？
1: 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
3: 哦，
1: 尤其唱包公，
3: 嗯，
1: 跟京剧里都不一样啊，
3: 单音味。
1: 哎，这个包公唱的很生活化，
3: 是吗？
1: 啊，而且他这个有这个知识性。
3: 怎么知识性？
1: 咱们平常人说属性
3: 啊，
1: 都知道吧？
3: 都知道
1: 啊。
3: 十二属
1: 牛、丑牛、寅虎、卯兔，
3: 对，
1: 这都有啊。
3: 啊，
1: 在河南戏里边，包公的属性不在这十二个之内。
3: 哟，那他属什么呀？
1: 属骆驼。
3: 哎，有属骆驼的吗？
1: 有一出戏里有啊。
3: 啊，
1: 下陈州见国泰的时候，
3: 哦，
1: 包公一出场唱那几句，
3: 怎么唱的？
1: 就说他属骆驼的，
3: 那原词是的。
1: 呵，好听，
3: 您给学学。
1: 马车乱扎，排起队。啊，金瓜岳父有

0: 建国太史一个骆驼龟，听这词儿，包公是属骆驼的。这个包公一听了，就跟下地干活刚回来似的。
1: 好嘛，这么痛快，
0: 就这么痛快听着
1: 啊，
0: 很通俗，
1: 是是，
0: 好听，我喜欢听。当然了，好是好啊，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
1: 既然好，就应该搁在什么地方都合适。
0: 那可未必。
1: 怎么呢？
0: 搁在别处未必就合适。
1: 哎，你好吗？
0: 你比如说哄孩子睡觉，唱河南豫剧，合适吗？
1: 哎，也不乏试一试。
0: 那胡来了。
1: 怎么呢？
0: 一般来说，哄孩子睡觉都是当妈的哄。
1: 对呀、啊，
0: 抱着孩子睡觉。小谦儿。
1: 哎，那个不是，别说了，别说了，不，哎，
0: 别行，
1: 别叫啊。哎怎么着？你先别叫呢，
0: 不叫他。
1: 这孩子叫什么？
0: 叫小谦儿。
1: 小谦儿，
0: 小谦儿，
1: 您不如说就叫我
0: 啊，也行啊。
1: 什么也行呢？
0: 啊，哄孩子别搅和，
1: 就先说这孩子吧。
0: 别闹啊，别闹啊，睡觉啊。你瞧，这都快八点了啊，天黑了，妈一会儿得上客厅上班去了。
1: 别提这职业了，行吗？
0: 睡觉啊。

0: 光孩子照顾不去，这傻娘们都是
1: 谁呀、哎？我这给你助助兴，证明您唱得好。
0: 这叫
1: 多棒啊！啊，
0: 不知道里面哄孩子跟猪圈似的。
1: 没听说过啊，没这么说话的、啊、
0: 一般都得这样，
1: 就这么哄孩子吗？
0: 按你说唱河南梆子
1: 可以啊，
0: 那边非乱了不可。
1: 没关系
0: 啊，
1: 试一试啊。
0: 那就得当爹的人。
1: 哎，男同志了、
0: 啊、小钱儿
1: 还是我
0: 睡觉、啊、听着睡觉，一会儿爹上歌厅接你妈下班。
1: 没完了是怎么着？
0: 一家子嘛，他一家子
1: 什么一家子呀、
0: 啊、来孩子睡觉，睡觉非唱歌，都你娘把你管的
1: 啊，
0: 一天到晚唱着呢，在外头还唱不过，回家还唱啊。
1: 没别那么多废话呀、
0: 啊、不像话了，别拿会唱摇篮曲这这、
1: 啊、
0: 我就会唱豫剧啊，
1: 唱吧。
0: 嗯、啊、听着
1: 啊，
0: 说什么三更半夜天哄孩子睡觉是白干了，你举不抬头留神看，一轮明月照黄泉，这是你娘把你管，哄孩子睡觉唱摇篮，
1: 睡着了，
0: 害死了。
2: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和说的相声《河南戏》，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呢。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我们为您回顾了南非首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牢狱生活，他究竟是怎样度过了27年令人窒息的漫长岁月，并最终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和解放之路的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南非传奇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故事。曼德拉被列为罗本岛的头号政治犯，但他自始至终都很温和。在格列高里的记忆中，20年里，他只见曼德拉发过一次火。一次，一个白人看守讥笑曼德拉，是个白白浪费时间的黑种。那时曼德拉正在狱中攻读法律硕士学位课程，当时曼德拉的声音都发抖了，他对那个白人看守说：“你身上只有这一件制服让我尊重，别以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肤会救你。”在曼德拉周围的15个白人看守中，格列高里是唯一和他谈心的。他俩经常在狱中花园内安静的一角，坐在一棵橡胶树下交谈。他们从不因为政治问题争执，彼此尊重各自的意见。他 们两人的儿子均死于车祸，相同的不幸遭遇使他们的心理距离更近了。曼德拉向格列高里倾诉内心的感受，甚至以家事相托。一段时间里，格列高里甚至成了曼德拉在家的代表。当曼德拉因小儿子马克加索不肯上学而焦急不安时，是格列高里出面，硬是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又送他上了大学。而曼德拉这位黑人领袖也成了格列高里儿子的教父，在他俩之间肤色的障碍已不存在了。正如他俩所说，我们比亲兄弟还亲。然而这种不同寻常的友谊在白人看守中引起种种议论。一些人说，格列高里和他的犯人居然成了好朋友。格列高里开始承受种族主义者的侮辱，他们中有的称他为黑人们的情人，有的则往格列高里的家里打匿名电话，甚至要扬言在街上打死他。种种威胁使监狱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甚至不得不为格列高里配备了保镖。格列高里至今还保存着曼德拉出狱前与他的合影，以及一张曼德拉亲笔写给他的卡片。卡片上写道，20年来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今天结束了，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你，仅向你和你全家致以我最诚挚的问候，并请接受我最深厚的友情，纳尔逊·曼德拉。曼德拉走后，格列高里也提前退休，回到开普敦郊外的家里。每当回忆起往事，笑容便会在格列高里的脸上洋溢。他会欣慰地说，我真为曼德拉感到骄傲，他差不多已圆了他的梦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南非国内的黑人解放运动重新出现高潮。起初是黑人大学生发起的黑人觉醒运动，紧接着黑人工人掀起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1976年6月16号，在黑人城镇索维托，青少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当局强制非洲人学校使用阿非利卡语授课。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获知索维托运动的消息后感到很振奋。不久，曼德拉代表罗本岛的战友们起草了一个要求群众团结行动的紧急号召，指出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的团结。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南非黑人的斗争，并为未来的斗争指明了方向。然而黑人运动最终遭到白人当局的镇压，黑人觉醒运动的领袖斯蒂夫·比科被当局迫害致死，许多黑人解放组织遭到当局取缔，大批青年逃离南非，加入流亡国外的非国大，也有很多被抓进监狱。这些黑人青年到达罗本岛后，第一件事就是想知道曼德拉怎么样了。曼德拉仍然是黑人青年心中的领袖，他们敬仰曼德拉，把自己从事的斗争和他联系在一起。但在有些青年眼中，曼德拉这一代属于温和派。曼德拉分别和这些青年秘密交谈，沟通两代革命者之间的情感。很多青年被捕前只有中学文化水平，为了使他们能够在狱中继续学习知识提升自己，曼德拉决定实施一个教育计划。这一计划起初包括40人，主要是索维托的青年学生。在曼德拉的资助和教导下，他们得以继续深造，其中不少人在罗本岛取得了学位。后来曼德拉向友人求助，希望他们募集资金帮助他实现一个包括罗本岛所有政治犯的教育计划。这一计划最终得到实施。在罗本岛监狱被监禁的岁月，隔绝和禁锢没有摧毁曼德拉的意志，没有动摇他对黑人解放事业必胜的信念。相反，他和他的战友改造了罗本岛，这里几乎成了曼德拉大学。1977年初， 狱方宣布，政治犯从此不再从事体力劳动，白天可以待在牢房里，在规定时间内可以到院子里活动。这不单是监狱当局为对付后勤供应而做出的决定，更是曼德拉等人不断抗争的一大胜利。体力劳动解除后，曼德拉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写信，与狱友们讨论问题，或起草辩护状。此外，空余时间使他养成了两大爱好：园艺和打网球。早在青年时代，曼德拉就曾是业余拳击手，从那时起，他养成了晨练的习惯。即使在罗本岛的监狱里，他也从未停止过锻炼。住进牢笼的第一周，他便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开始锻炼，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与敌人斗争。开始时，每天早晨起床后不能外出长跑，他便改为原地跑，做仰卧起坐和俯卧撑等活动。停止体力劳动后，狱方允许犯人在院子里打网球，曼德拉一下子爱上了这项把跑、跳、四肢锻炼合为一体的综合性运动。打网球不仅可以增强体质，更可以在比赛中与其他的狱友进行交流、沟通。园艺与打网球不同，可以陶冶性情。几乎在刚到罗本岛的时候，曼德拉就要求狱方允许他在院子里开辟一小片菜园。多年来，狱方一直对此置之不理，但最终还是发了慈悲，允许曼德拉在院子里的一块狭长的空地上开垦自己的小菜园。院子里的土壤既干燥，石头又多，在种植前，曼德拉不得不先清除石块，他忙得不亦乐乎。狱方提供了一些蔬菜种子，曼德拉便在他那块菜园里种上了西红柿、辣椒和大蒜等，因为这些植物不需要太肥沃的土壤和太多的人工照料，只要有充足的阳光和适当的水分，就可以生长得很好。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的教育计划最终引起了南非当局的恐惧与不安。1982年4月，政府突然将曼德拉、西苏鲁等黑人领袖从罗本岛监狱转移到开普敦附近的波尔斯摩尔监狱。从曼德拉遭囚禁的那一天开始，世界许多民间组织和政府就表明了支持曼德拉的态度和立场。这些来自全世界范围对曼德拉的敬仰，使曼德拉被树立为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国际英雄，也使得南非当局在对曼德拉的处置上不得不有所忌惮。正是由于曼德拉国际声望的提高，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后，南非当局从监狱条件、探视制度和会见外国要人等方面对曼德拉等几位政治犯做了让步。曼德拉的支持者们当然不会以当局对狱中生活条件的改善为满足，他们呼吁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早在1976年时，南非当局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首次提议可以释放曼德拉，但条件是他获释后必须回原籍接受监护。后来又假惺惺地诱劝他以宣布放弃武装斗争、谴责暴力行动来换取自由，均遭到了曼德拉严辞的拒绝。他坚定地回答，只要南非人民还没有自由，我也绝不会接受任何自由。1989年的9月，德克勒克就任南非总统后，对国内外政策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同年12月13日，他在开普敦的官邸会见了曼德拉。1990年2月11号，南非政府终于无条件地释放了这位赢得世界人民尊敬和支持的著名黑人领袖。曼德拉的努力获得成功，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惊讶。获释后的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副主席，第二年在非国大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主席。曼德拉依靠他在联合不同人群时所表现出的近乎完美的道德品行，和他在长期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耐心、智慧、 终于在南非促成了首次民主大选。曼德拉众望所归，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在总统就职仪式上，曼德拉的一个举动震惊了全世界。他首先向来宾起身致辞，随后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后来他说，虽然他深感荣幸能够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但他最高兴的是，当初他被关在罗本岛监狱的时候，看守他的三名前狱方的人员也能到场。他邀请他们站起身，以便他能介绍给大家。看着年迈的曼德拉缓缓地站起身来，恭敬地向着三个看守致敬，在场的所有来宾以至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曼德拉回忆当初走出监狱时的心情，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

0: 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曼德拉一生经历无数的坎坷，他的感情生活同政治生命一样充满传奇色彩。终其一生，曾有三位女性与他走入婚姻的殿堂，他们分别是初恋情人伊芙琳、黑人母亲温妮和晚年知己格拉萨。南非星期日时报称，曼德拉逝世当天，他的妻子和前妻都陪伴在他身边。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进曼德拉苦涩与甜蜜交织的三段感情。1941年，23岁的曼德拉认识了反种族隔离人士西苏鲁，并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正是西苏鲁介绍曼德拉加入了非国大。西苏鲁不仅是曼德拉的引路人，还是月下老人。曼德拉的初恋情人及第一位夫人伊芙琳·梅斯是西苏鲁的表妹。年轻的伊芙琳十分漂亮，在市立医院当护士，两人一见钟情。1944年，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时任非国大全国副主席的曼德拉工作极为繁忙，他已经注意到伊芙琳对他长期不归家很有意见。虽然尽量地抽出时间陪伴家人，但最终因工作原因导致两个人的感情裂缝在一天天扩大。伊芙琳为曼德拉生了三个孩子，在他们最后一个女儿出生不久，伊芙琳向曼德拉发出最后通牒，在非国大和他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后来曼德拉选择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最终两人黯然分手。1997年，伊芙琳嫁给一位退休商人，但他依然坚持使用伊芙琳·曼德拉这个名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04年的5月，时年82岁的伊芙琳死于呼吸系统疾病，葬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市西区公园墓地。曼德拉参加了伊芙琳的葬礼。温妮·曼德拉是南非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她是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1956年，38岁的曼德拉和23岁的温妮出世，自此拉开了爱情的序幕。1958年6月，正因叛国罪受审判的曼德拉获准离开约翰内斯堡与温妮结婚。保释候审只有4天的时间，传统婚礼才进行到一半，曼德拉就被带回法庭受审。这一场婚姻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上世纪70-80年代，温妮·曼德拉是南非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他曾不顾个人安危，站在反种族主义斗争的最前线，支持狱中的丈夫与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斗争。同时他东躲西藏，含辛茹苦地抚养几个孩子。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温妮，以战斗、忠贞、母爱的形象赢得了广大黑人的爱戴，在南非曾享有黑人母亲的尊称。但到后来，随着地位不断的提高，温妮性格中专横跋扈、野蛮霸道的一面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他组织的曼德拉俱乐部频繁地介入斗殴、绑架、刑讯乃至谋杀。此外还有23起刑事案与他有牵连。1990年的2月11号，被囚禁了27年的曼德拉走出牢门。出狱后的曼德拉享受着家庭的温情，然而生活似乎已经变得无法平静。曼德拉发现南非报端充斥着温妮的

同时曼德拉入狱的日子，温妮因多方面原因养成了酗酒的恶习。曼德拉虽然做出努力试图让他改变，但温妮却依旧我行我素，酗酒闹事，还公然交往了一位29岁的情人。曼德拉多次苦心相劝，却无法挽回妻子的心。他曾痛苦地表白，自从出狱后，在与温妮共同生活的那段时间，他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人。1996年，曼德拉与温妮的婚姻走到了尽头。2003年4月，66岁的温妮因犯有盗窃和欺诈等共计68项罪名，被判入狱5年，缓刑1年。时至今日，谈起这位前国母，南非人民依然感慨万千。曼德拉与温妮离婚时已经年近80岁，爱情却再一次眷顾了这位斗士。曼德拉在法国巴黎的一次正式宴会上宣布，我再次坠入了爱河，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曼德拉满脸幸福地公布了与莫桑比克前总统马歇尔的遗孀格拉萨的恋情。格拉萨为曼德拉的生活注入新活力，使他重新感受到拥有一位体贴入微的爱侣是多么快乐。曼德拉开玩笑说，从今往后，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有两个，第一个是格拉萨，第二个是到莫桑比克吃大虾。格拉萨出身于一个部落酋长家庭，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毕业于里斯本大学。20世纪60年代，他与该国农民领袖萨穆拉·马歇尔邂逅，成为一名为自由而战的女战士。莫桑比克建国后，他曾担任该国教育部部长，他的智慧和能力为国际社会所欣赏。退休后，格拉萨致力于妇女儿童工作，他在莫桑比克人心中是一位女英雄。他精通葡萄牙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他是莫桑比克独立以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执政的头11年里担任部长职务的唯一女性。虽然曼德拉与格拉萨两个人在1991年才首次见面，但他们之间的渊源却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那时格拉萨的丈夫是莫桑比克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他为营救曼德拉做了大量的工作。格拉萨和曼德拉相恋的过程不如曼德拉前两任妻子那样火花四溅，他们不曾一见钟情，而是从相知到相识再到相恋。1998年7月18号，曼德拉80岁生日那天，他与53岁的格拉萨举办了盛大的婚礼。格拉萨为曼德拉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他重新感受到了拥有一位体贴入微的爱侣是多么的快乐。而此之后，格拉萨也一直照顾了曼德拉的起居生活，直至他去世。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是曼德拉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格拉萨就陪在他的身边，和曼德拉一起向观众致意。曼德拉前后共生育了6个孩子，2男4女，他与其首任夫人共生下了2男2女，不过大女儿在出生后就夭折了。曼德拉的大儿子马迪巴·桑贝基勒死于1969年的车祸，而他的二儿子马克贾托曼德拉于2005年1月6号死于艾滋病。曼德拉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温妮生有2个女儿。2005年1月6日，曼德拉宣布他的儿子马克贾托曼德拉当天在约翰内斯堡一家医院死于艾滋病，终年54岁。儿子死后数小时，是曼德拉自己主动公开了儿子的死因。当时86岁的曼德拉老泪纵横，他对记者们说，今天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我要宣布我儿子死于艾滋病。我曾说过，
让我们公开艾滋病，而不是隐藏它。唯有这样做，艾滋病才能被当成是一种普通的疾病。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78集。
3: 上回说到，几年的监狱生活和不断的外出参观，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同时也懂得了美与丑、善与恶。监狱对我而言已不再是监狱，而是一座学校。人，这是我随启蒙老师太监张骞合念三字经时认得的第一个字，但是我活了半个世纪，头脑里却只有个我字，没有这个人字。整本的《论语》里，孔子说的一切话，凡提到人字的地方，似乎也没包括一切人。最多数的人是只算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民字里面，因此在玉庆宫我也没有学会这个人字的真正解释，只是在我做了这些年监狱之后才懂得了这个庄严的字眼的含义，这个人字才真正进到我的脑中。这是由于我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我自己，除了陈宝琛、郑孝胥、土肥圆、吉冈安直、石井三郎等之外，还有像方素荣、老孟泰、台山铺的老大娘，还有杨靖宇、赵一曼和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人。在这无数的为了光辉的理想和事业而生活的人们中间，还有我最熟悉的、最感亲切的人，这是从管理所长到看守员的所方人员。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使我知道了，在今天，在我的祖国里，人被看作最有价值，人受到了真正的尊敬，人道主义才有了真正的解释。 刚到哈尔滨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深夜，我睡梦中突然被铁笼子的开关声惊醒。那时我正处在惊魂不定之中，铁门的声音特别刺耳，又是发生在深更半夜，吓得我浑身发抖，认为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偷偷睁眼看去，铁栏杆外边有些穿军装的人好像走进了隔壁，不久又拥着一个犯人出来，向楼梯那里走了。我看见里边好像还有所长。这些人走了之后，我又听见外边汽车马达声，显然被拥走的犯人是上了汽车。我吓得一夜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从同屋的伙伴嘴里才明白，原来昨晚所长巡查的时候看见我们隔壁的老曲没有睡下，问他干什么不睡，老曲说是犯小肠疝气症。所长回去不久，医生和护士就到了，立刻决定送到医院急救。我被吓得只看见了穿军衣的人拥着人出去，不但没认出那位前伪满四平省长的面孔，而且连护士的白衣衫也没看见。明明是在抢救人命，我却认作是去执行死刑了。老光因痔疮发作也住过一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出院后告诉过我一件事情，在他进院前不多天，另一同犯前伪吉林市市长张子洲的胃病突然恶化，大量吐血，陷于昏迷状态。医院里两位主治大夫决定输血急救，可巧血库存血已用尽，两位大夫立即各抽出自己200毫升的血输给了张子洲。张子洲本来就是活不了多久的人，而且还是个犯人，但是监狱里还是为他求医，医院也想尽办法来延续他的生命。我听到了这件事儿，简直都糊涂了。犯人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监狱里，像西洽、臧世义和张景惠这些人都活不到这样大的岁数。西洽由于从前生活荒唐，到老年已成瘫痪，他这个病连犯人们也不觉得应该同情。那天送他上医院，看守员背他下楼的时候，我就听见我们同号里有人嘟囔，他还是早死的好，免得叫别人受罪。但是在医院里他还是得到了认真的治疗和照顾。住在同一间病室的老光天天看见护士给他打针，换着方子给他营养药吃，衣服和床单一天要换个四五次，他就这样一直活到1952年。臧世义的情形和他也差不多，也活到1957年，活得最长的是张景惠，他是1958年老死的。监狱里给他常年的特殊饮食的照顾，他满口牙齿脱落了，给他配了一套假牙，同时还要供应他流脂食品和软鸡蛋，因此把大下巴都缠得装起病号来。张景惠也不参加任何劳动，不开会，不学习，他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他也就倚老卖老，假吃假呆，人们常常弄不清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有一次看守员指着我问他，这是谁？
2: 大总统。
3: 你自己是谁总知道吧？
2: 卖豆腐的。
3: 张景惠原是布贩子，后来当了土匪，又与张作霖一起受了清朝的招安，他就这样的活到了80多岁的高寿。我的侄子甄瑞刚开始干活的时候，有一次给医务室擦药柜，不当心把玻璃给砸了一块，护士听见了响声，急忙跑过来问伤了人没有。吓呆了的甄瑞说，人没伤，玻璃可碎了。人没伤就不要紧，玻璃算不了什么，下次可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与其说是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倒不如说是经常感觉到的一种思想。 为了修建我们一所自己的运动场，要平整一块土地。我选了临近一个大坑边的地方，正准备搬运砖头的时候，看守员把我叫走去干拔草的活。到了这边，看见有几个年岁大的也来了。我向看守员说，我的体力已经很好了。看守员说，你的眼可不行，还是在平地上好。由于近视眼，登梯爬高的事儿一概没有我的份儿，连擦高层玻璃也被看守员阻止过。后来我参加了医务组的劳动和学习，每天上班前后都要打扫医务室。第一次擦玻璃的时候，我心想这里大概看守员管不到，可是刚登上了凳子，又给护士给叫了下来。在这最后的三年，也就是在我心里头消失了对承办的恐惧，相信了政府允许我重新做人，并且开始向往做个普通人之后，监狱对我来说已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就是监狱等于医院加学校。说它是医院，

0: 仅因为许多人在这里治好了宿疾，恢复了正常体力，而且也因为连生活起居、饮食以及自由活动也要受到监狱医生的干预和检查。医生对人管得这样多，根据我的了解，在中国除了正式的医院，大概只有托儿所和监狱才有这样情况。回想起刚来的时候的体格检查，真和住院的情形差不多，除了身高、体重、血压、透视等等之外，还有详细到连过去饮食习惯、烟酒量都有的调查。除了病号伙食要经监狱医生做出规定，一般犯人的伙食也要由医生每周做出规定，而且要经过具体的检查过目。根据经常的体格检查，不同体质和健康情况的人有不同的活动。每逢季节变换时，监狱医生都要给犯人们讲一次季节卫生知识，而且每次都像保育员似的，要数说一遍那些饭前、便后和劳动之后不认真洗手的人。只有一样，也许是和真的医院不同，这里没有医院里那么多的医务人员。在900多名日本战犯遣送走了之后，医务人员缩减到一名医生、一名司药兼化验员、一名护士长和一名护士。但是这里尽有他们的助手。有一次夜里，我因为靠近暖气觉得太热，把被子蹬开了，还没睡着，就有人走到我这炕边上，轻轻地说：“把被子盖好。”原来是值夜班的江看守员。他看我盖好了，又看了全号里每人的睡眠情形，才走了出去。假如谁生了一点不值得进医务室病房的小病，在护士巡视的间隙里，看守员总要来问几次：“现在怎么样？要什么东西不要？”号内有人生病，犯人组长如果不报告，便有责任。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犯人组长也是医务人员的助手。至于学委会系统的生活委员，那更是医务人员在指导环境和个人卫生活动方面的重要力量。如果看一下我们的作息时间表，这里就更像一座学校了。6点起床，早操和打扫，7点半早饭，8点至12点政治理论学习，12点午饭，1点半至5点半劳动，6点晚饭，7点自由活动，9点半入寝。从日常生活上令人感到这是一座医院或学校的，还有这样一种事实：凡是社会上普遍举行的活动，一般说这里也有。比如抚顺市开展消灭沙眼的运动，这在一段时间内所有人的沙眼也全治好了。比如在朝鲜美军发动了细菌战以后，全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并且照所长的话说，由于细菌战带来了一个好处，中国人从此有了搞卫生运动的习惯，我们这里也就有了经常的除四害大扫除运动。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抚顺市在1958年得到了卫生先进红旗城市的称号时，并不感到奇怪。又比如我们的经常学习的进度和内容也是和社会上职工的学习是一致的。在10年间，我们和那些职工一样，以自学互助的方法学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5年计划、宪法草案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的政策文件和著作，大约有50-60种。参观是结合实际的重要学习方法，报刊是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材料。自然，报刊尤其是研究国际问题，如和平与战争、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经济等问题的重要材料。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每结束一个问题的学习，一般要写一篇论文，在这里叫做学习心得或者学习感想，或者按自己的意思起个什么题目。这篇文章一般的是在小组里谈一下，但并不是通过的意思，尽管也会有争论。写完了就交到学委会，然后进入下一个课题。学习时间最长的是政治经济学，共计用了2.5年的时间。4个小时的学习，各组在自己室内进行，或者自己阅读，或者小组讨论，或3-3、2-2进行互助。在互助或小组里解决不了的问题，由学习组长反映给学委会。对于带普遍性的问题，学委会召集全体开会，举行大讨论。有时学委会主委也做解答。如果仍然不解决问题，就要由所方负责学习的干部出来解决了。4个小时的劳动，在1958年以前，工种比较简单，也不太有计划。自从1954年结束了每天2小时糊纸盒的轻微劳动，可以说一般人都经过了劳动的启蒙期，或者说精力与体力的准备阶段。1955年就断断续续做些拔草、种花、平整场地以及扫雪、抬煤的活动。1956年有了经常性的种菜、园艺、温室、养鸡的轻劳动。到了1958年，劳动才更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按照每人体质、兴趣和特长等条件，编成了更多的专业组。但这样的劳动，根据1957年我在沈阳参观东北对犯罪劳动改造成就展览会上所看到的，是比不上一般的劳改生产成绩的。我知道有许多劳改单位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培养出不少技术人才，我们这里至多不过给自己解决了一部分副食品而已。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劳动是进行了生产技能训练，但对更多的老年人来说，主要不过是为了增强体质。各个专业组都有所方请来的师傅带领着，自然也教授着技术，但从来没有提过生产定额和指标，也就是能干多少干多少。专业组调整过几次，比如伪满战犯首创的电机厂这一组，因所方考虑到虽然有人有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但多数人体力条件不合适，所以调整给国民党战犯了。到我离开抚顺之前，有这几个专业组：畜牧组，饲养鸡鸭羊猪，猪羊场后来设在域外的山上，这是成绩最令人满意的一个组，因为生产的肉蛋可以自给而有余。温室组，在温室里种蔬菜，到春夏季时也种食材，大约可自给一部分。食品加工组，主要是做豆腐、豆浆等豆类的加工品，每天供应监狱全部的需要。园艺组，他们的活动天地就是管理所内全部的长院。医务组，这是我参加的那个组，因为过去我看了不少中医和药书，在这方面也有些兴趣。我们一共5个人，我的业务是每天先用半小时搞清洁卫生，然后给医生和护士当助手，最后2小时是我们的学习时间。5个人分学中西医，辅导者是医务所的医生。到我临走之前，我们已学到针灸。我在这里也学会了操纵电疗器械，每天我的工作便是给病人量血压和实行电疗。接受电疗的有个日本战犯，大概他不认得我，同时也被我身上白罩罐和一副眼镜给唬住了。每次医疗完毕，必向我行90鞠躬礼，说谢谢医生先生。一直到最后一次参观之后，我在全体大会上发表感想，大概才认出了这位医生是我，所以后来再来治疗才改口说谢谢溥仪先生。关于学习中医，还有一点值得一说，1959年的夏季，第一学程结束，举行了一次考试，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备考，也是在监狱里学习。

0: 的一次考试，我心里颇为紧张。考试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得了个85分，这大大鼓舞了我。这不仅因为我对生活有了信心，特别是对做人的信心增强了，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这次考试的安排实在又是所方有意给我的鼓励。这样的例子真是说不尽的，回想起所方对我们的学习、劳动和生活的种种安排，又哪一样不是为了让我们重新树立做人的决心和信心呢？所以我说，我们这里等于学校和医院，这并不是根据它的形式，而是由于它充满真正人道主义的内容。重新做人并不是只限于具有健全体格和具有正常知识，固然这是个医院和学校已经给了我的，但它更给我治疗了灵魂，教育了我如何生活。医治灵魂和教我如何做人的医生和教师，是从所长起一直到看守员的每一个所方工作人员。我们这里对他们有一个习惯而笼统的称呼，所方。我每逢回忆起过去这10年的经历，想起了任何一个细节，我总有这样一个想法，他们的许许多多令我难忘的那些举动，与其说那是出于一种外来的职务上的规定，倒不如就是发于他们内心的精神和自然流露。我参加医务组之后不久，有一次护士交给了我一个任务，把脱脂棉团成一个个的小棉球供外科门诊使用。他大概没料到我会这么笨，所以给我做出几个样子来，便忙着去向别人交代其他任务去了。我们参加医务组的一共是4个人，我和老邦学中医，老镇和老县两人原是西医，所以他们这次学的都是西医。他们都在另外屋子干着别的活，我一人团棉球，护士一走我就忘了棉球的做法，也没有人可以问问，结果团得大大小小乱七八糟，到了下班时间也没有做出外科半天需要的1/3，和护士做给我看的标本一比，大小不合格，连颜色也似乎灰暗了许多。到护士来收成品的时候，我简直都抬不起头来。我知道如果是在号里，这必定又是老郑向我嚷的话题，但是护士把那些足够引人嘲笑的宝贝拿起来看看，不过是笑笑说，下班了，明天再做。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心里嘀咕着医生和护士不知怎么来处理这件事儿，批评给我命找粗活，限定时间叫我重新做。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小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药王孙思邈为给百姓医治瘟疫，背着药箱子就来到了涿郡勘滩村呢。为什么叫勘滩村呢？因为这个地方当时是河滩地呀。什么河的河滩呢？卢沟河的河滩。卢沟河现在北京人都知道，后来卢沟河上架起了一座桥，就是有名的卢沟桥。但在隋朝的时候还没这座桥呢，但是有这条河了。这一块是卢沟河的河滩地形成的一块村落，所以呢称作勘滩村。这个村落附近闹瘟疫了，幸亏药王孙思邈人在涿郡呢，把孙思邈请来，孙思邈就在这个地方行医济世，治病救人，医活了很多的百姓啊。那生病的百姓太多了，孙思邈啊就在这里行医治病，给大家炼丹配药。那不光是一个丹炉啊，好多丹炉呢，你得派人看着点啊。那就有很多的医生，很多郎中，也有一些自告奋勇懂点医术的老百姓，主动当志愿者呀。我们去看，这个也来看，那个也来看，看什么呢？看丹，都给这孙思邈看丹。那十里八村有的也生病了，说孙先生在哪里？孙先生啊，孙先生在勘滩村那边，有很多的勘丹的，你们到勘滩村去找勘丹的就行了。哦，这有的知道啊，有的呢不知道勘滩村，一听勘滩勘丹，这音差不多少。慢慢的，老百姓为了纪念孙思邈，就把这勘滩村读成勘丹村了。你现在再到北京去，有名的勘丹桥，那勘丹桥怎么来的呀？就是在勘丹村那个地方，原来叫勘滩村，怎么改成勘丹村的呢？就是因为孙思邈啊。当然也有其他的传说，说那个地方种芍药花，后来啊慈禧太后到那里看芍药花，人说芍药花就是假牡丹，所以呢叫勘丹村，那都假的，咱这正根儿啊。后来孙先生把大家病痛全医治完了，孙先生提出告辞啊，你们这里老百姓都好了，别的地方还有很多生病的百姓，我呢还得到其他地方为他们排忧解难呢。勘滩村的老百姓那不能说死留孙先生啊，那不能不顾别人老百姓死活呀，只能流着眼泪把孙思邈送走了。那为了纪念孙思邈，老百姓集资就在勘滩村这个地方修建了一座药王庙。传说孙思邈4月28的生日，所以呢每到4月28，老百姓都到这药王庙前来烧香，纪念这位救死扶伤的药王孙思邈。由于大家每到4月28都过来，每到4月28都来，人越聚越多，那做买卖的一看这商机呀，所以每年到农历的4月28，涿郡城这里做买卖的也都跑到药王庙前做买卖， 那人更多了。久而久之，这地方每年4月28日就形成了一个药王庙会，方圆百里老百姓都把这一天呢看作成一个重要的节日啊，一直延绵千余年到今天。您到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勘丹村那里还能够看到药王庙。当然那个药王庙啊是明代建的，哎，从明代一直保留到今天。所以那边记载说始建于明代，其实在明代之前就有庙啊。为什么有庙？孙思邈在这里行过医。什么时候行的医？就这一次孙思邈来到涿郡行的医，你看为当地留下了一座名胜古迹呀。总之啊，孙思邈给勘丹村老百姓治过病之后，人家又游方天下四处寻医去了。什么时候还出现？您往后听。孙思邈跑不了，还得出现呢，不出现说他干嘛呀。孙思邈走了，这边燕王府老罗家生活也慢慢的趋于正常了。庄金定安葬了，窦宪娘就取代了庄金定的位置，成为了罗城的正房夫人，把罗通视如己出啊。不但是疼罗通，把罗仁呢收为二子，你也是我们的儿子，罗成也成为了罗仁的父亲了。为什么呢？罗仁母亲早逝，罗仁的父亲罗安为了保护罗通，为了老罗家献出生命，就剩下这么一个孤儿，能说不管吗？原来罗成庄金定就对罗仁视如己出，现在更是高看一眼了，收为二子。这二子可不是一子啊，那就是亲儿子了，就老二了，第二个儿子，死后能够入老罗家祖坟的呀，跟一子两码事儿，整个性质完全不一样啊。窦建德一看这边事情终于平息了，窦建德向罗毅提出辞呈啊，罗毅很客气，带着罗成一起送窦建德出了涿郡城。窦建德带着曹夫人，带着自己手下兵将，人家呢回归自己地盘，继续反隋争夺天下，那就不必细说了。说那刘黑闼呢，刘黑闼呀被窦建德训斥一顿，降级留用，由大将降成一个小头目，看看你以后表现再做升降吧。是，刘黑闼也不敢说什么呀，手下的四方将都降了职了，倒还跟着刘黑闼。这些人呢对窦建德是一肚子怨恨呢，当然最恨的那还是老罗家呀。涿郡城这一次啊功亏一篑，哎，眼瞅着拿下来了，没想到啊又被人夺走了。哎呀，真是可惜可惜呀，弃一死人也。苏定方啊暗中劝慰刘黑闼，大哥别生气，别生气，气坏身子无人替呀，这一次咱不是失败了吗？没问题。本来呢大家觉得这一次成功率就低，也就是说这一次拿不下涿郡，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所以呢没什么可惜的。我不告诉您了吗？我还有另外一个计划。哦，另外什么计划？先等着，现在时机不到呢，咱们现在好好表现，等您呢再次提升了手握重兵之后，小弟再告诉怎么夺这涿郡城，您就放心吧，这涿郡城跑不了，我有主意。但有一点，这一次打涿郡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希望大哥，希望各位兄弟严加保密，最好连苏定方这三个字都不要往外透，只要我苏烈在暗中，嘿嘿嘿嘿，这涿郡城他就跑不了。好兄弟你放心， 本来呀就没有透。另外这卓俊出事儿，你跑得比谁都快呀，啊，躲没影了，想透也透不出去呀。大哥，这您别怨我，我要是不跑，未来的计划呀就实现不了了。嗯，行吧，咱们卧薪尝胆吧，瞅时机再拿卓俊城。您记住，这个茬完不了，三炸卓俊城啊，才两炸，但是两炸呀，一炸是刘黑大炸的，另外一炸是秦琼炸的，第三炸卓俊城，那比这两次更危险呢、啊。那是后文书，咱们暂且不表。总之，卓俊城这边风波平息呀、啊，老罗家一家人也算团圆了。秦琼在这里也养了一个多月的伤，身上的伤势逐渐减轻啊。罗毅、罗成、罗松，哎，基本上这毒都解完了，身上的伤势除了罗毅之外，罗成、罗松是完全康复啊。那期间呢，孙思邈过来给他们诊治诊治，哎，也告诉他们呢，基本上没什么事了，只要你们呢不在这几个月内大动肝火、大动气，这毒啊就没大事儿啊，注意注意休养。反正大夫说那一番话吧。那这个时候，秦琼、秦叔宝向罗毅提出辞呈啊，说我呀不能在涿郡待着了，我得赶紧的返回西魏国呀。这待了一个多月了，我身为大帅，现在天下局势瞬息万变，我不在西魏统领人马，我不放心呐。现在正好我身上伤也好了，我呀该回去了。向姑父姑母提出辞呈。罗毅、罗成也知道不应该留秦琼，这留的话都说不出口啊，人家毕竟是大元帅呀，点头应允了。那这时老夫人江桂枝也站出来了，老夫人说了，我也该走了，本来这一次来涿郡目的就是为了罗松、罗焕能够认祖归宗，现在呀大圆满的结局呀、啊、我感谢我的妹妹宽宏大量。这事办完了，我们呢就不在这里多打扰了，正好啊叔宝也要走，我们呢结伴同行回我那江家集安享晚年吧。哎呦，一说这话，秦胜珠首先提出反对意见，不行。秦胜珠说，姐姐，你在我这里怎么也得住个一年半载的，再说回家探探亲，回去之后你还得给我回来，为什么呢？我不允许你回去，这段时间咱们姐俩呀处得太好了，哎呀，我这一辈子呀没姐姐妹妹，只有一个哥哥，打我记事的时候他都跟随我的父亲南征北战呐、啊，后来又镇守齐州，也就是后来我成亲那年回来探望了一眼我，后来呢我们兄妹二人就分离了，一直到他死我都没见着啊。所以呢我这个人呢从小就渴望身边有一位兄弟姐妹，尤其到了老了更希望身边有个说话的。姐姐呀，你也一样啊，多大年岁了你还回你那山沟干嘛呀？涿郡我不敢说比你的山沟多好，但是起码来说医疗条件好啊，你守个大城市得个病啊，有个灾了的那都好医治啊，这么大年岁了一路之上鞍马劳顿干嘛呀？另外呢你就想走也不能现在走，怎么这才几天呢，你现在走了传扬出去，知道的是你自己回家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妹妹我不容你呢，不行，我跟你没处够，你现在走那你就是嫌妹妹我，你就不愿意跟我处，我那我就没脸见人了。呵，这秦胜珠啊真动感情了，眼泪流下来了，不是假的，真情流露啊。他这么一哭，哎呦，江桂枝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啊。罗毅也劝，是啊，桂枝，走什么呀？这么多年咱们夫妻没有团聚了， 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怎么也在这里住下呀？啊，听我的话，不要走。

罗松怎么喊呀？喊姨娘不是那回事啊。后来还是秦省处说了，松儿啊，你呀不要，当然我知道啊，这娘啊不能随便叫，这位是你的亲娘，我呢就是你的秦娘，我不姓秦吗？你就喊我的姓加个娘字就行了。姜桂枝也点头称善，所以呢罗松一直就管秦胜珠喊秦娘。罗松说，我爹我秦娘既然都留您老人家呀在涿郡住着，您呢就别推辞了，家里不是有事儿吗？这样，孩儿我带娘您回去，正好啊我把我这夫人华氏送回家去，她在涿郡呢待不太习惯，我把她送回家去，让她主持秋收，我把焕儿也带回去，我们把这秋收给忙活完了，到要冬天了，我再带焕儿过来接您，或者是啊来涿郡陪着您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对对对对对，秦胜珠一听这主意好，这样，松儿啊，你回去之后忙完秋收就赶紧回来，咱们一家人在涿郡过个团圆年。姜桂枝一听就不能再说别的了，好吧，那松儿你就回去吧。他们一说回去，小孩罗通不干了，怎么呢？这罗通啊最近跟自己这大哥哥罗焕哥俩走得特别近呢、啊、哎呀，罗通发现自己这位大哥哥怎么这么大能耐呀，使的枪招比我使的好多了，还有很多我不知道枪招，哥哥哥你教我呗，天天缠着罗焕。罗焕呢也可怜他，因为庄金定刚死啊，这也是个孤儿，罗焕呢也喜欢这么一个小弟弟，他也一样啊，独生子啊，没有兄弟姐妹，哎呦，好容易有个堂弟，非常高兴啊，手把手就传给罗通姜家枪法，现在也改成罗家枪了吧，传了整套啊。罗成也乐意自己孩子跟着自己的侄儿，所以呢这一个多月出下来，罗通简直离不开这个大哥哥了，一听说大哥要走，罗通不干了，罗通说，大哥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但是留也留不住啊，最后罗通把嘴一撅，这么着吧，你们走啊，我跟着，我想去姜家集看看，老在涿郡呢我都待腻了，我想去那看看。开始罗毅罗成秦胜珠都不放心，但后来呀禁不住这孩子撒泼闹啊，往地上一坐，我是个没娘的孩子，我娘刚一死你们就欺负我呀，这个要求就不答应啊，我跟着我大爷，我跟着我哥哥能出什么事儿啊。罗通这么一哭，哎，罗成啊心也碎了呀，你说怎么管他吧，一管他就想起自己亡妻庄金令了。行啊，罗成不言语了。姜桂枝一看呢，姜桂枝乐了，说，公然呐，王爷妹妹就让童儿跟着永年焕儿他们到我姜家集住些日子，我那山里头啊可好玩了，可能啊在这涿郡他也没去过山里住，到我那乡村里感受感受乡村气息呀。再说了，确实啊他母亲刚走，我能看得出来这孩子非常伤心呐、啊、8岁的孩子了，他懂事儿了，借此机会呀、啊、到山村里头散散心也是好的，这个安全您不用担心，一路之上有叔宝有永年他们保着，还会出什么危险吗？等到秋收过后，我让永年再把通儿带回来，来涿郡过个团圆年，让他散散心，另外呢在那里也学学功夫，我看呢对他成长有好处。姜桂枝这么一说，那罗毅秦胜珠更不能说别的了，最后大家一合计点头就答应了。哎呦，把罗通高兴坏了呀，那罗通要走，罗仁呢他跟着呀，

0: 那不能离开罗通啊，我也要跟着。行啊，俩孩子一起跟着吧。就这么着，秦琼、罗松、罗焕、罗通、罗仁，这一行几人，另外还有一些护从，选了个黄道吉日，跟老王爷、跟老王妃、姜桂枝、罗成、窦宪娘告辞之后，就离开了涿郡城啊。秦用这一天呢，专程过来送义父，眼泪汪汪，难舍难离呀。秦琼说：“用儿啊，你在这里啊，踏踏实实的镇守瓦口关，保护涿郡城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爷俩早晚还能相见的。都大小伙子了，有泪不轻弹呐。另外呢，我也嘱咐老王爷、老王妃，嘱咐你的表叔，得给你娶门亲呢。啊，这么大年岁了，这还没老婆不成啊？我给他们下任务了，今年必须给你找一个满意的媳妇儿。”哎呦，一说这话，秦用满脸通红啊，跟自己义父洒泪分别。他们回归涿郡城，咱就不提了。秦琼、罗松等人一同上路，一路上平安无事，这天就来到了河南大道之上啊。到这里呢，两个人就得分道扬镳了。秦琼要够奔洛口城，在洛口仓那里筑的城，因为西魏王李密经略了瓦口关之后，又把这兵将啊调回洛口城，在这里看着洛阳。他还是想打洛阳啊，所以呢，洛口城现在是李密的暂时的行宫啊。秦琼啊要到那里去报道，请罗松过去。罗松一摆手啊，叔宝啊，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闲云野鹤，我无意为官呐。不过您放心，未来你只要有什么困难，用得着我的，派人呐到江家集给我送个信儿，我是见信必到啊。我还是带着我的侄子呀回到那里当个隐士的好。秦琼知道不能够强人所难呐，所以两方面分道扬镳了。罗松带着罗焕、罗通、罗仁回到江家集呀，把这罗通往江家集一带算带对了。怎么的，这罗通如果不被罗松带回江家集，留在涿郡，弄不巧是性命难保啊。为什么这么说，你往后听。他这边回江家集了，秦琼来到洛口城一看，哎呦，李密不在洛口城，一打听说魏王现在正在洛阳东边修筑新城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八四幺零 九四

0: 02-8417 010-8410-9427 010-8410-9427评书记，
1: 秦琼秦叔宝和圣手白猿侯君集游打涿郡，返回星落城啊。满以为到这里呢，那李密肯定要带队迎接呀，可万没想到来到星落城，发现李密不在这里。开城迎接秦琼的那是大刀王玄、王君阔。王玄一看，二哥元帅您可算回来了，快城中请，城中请，把秦琼啊让进城中啊。秦琼直接的回自己帅府了。那在这里秦琼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呀，所以王玄一直把秦琼接入帅府。路上秦琼问王玄，陛下可在？陛下呀，现在去洛阳筑城了。秦琼没闹明白，怎么去洛阳筑城了？大帅啊，您刚来，很多事情啊您可能不知道呢。这么着吧，先到帅府，小弟再向您一一禀报。秦琼也明白外面人多嘴杂，可能有些话呀在外面不好说，于是回到帅府。王玄、王俊阔也跟进来了，把门一关，秦琼把王玄让到帅厅。这里啊那是秦琼自己地方的，都是秦琼的亲兵卫队呀。侯君集也进来了，到里面献上香茶。秦琼啊到内宅换了一身便装，这一路之上风尘仆仆的换了一身衣服出来了。王玄首先问秦琼，大帅您身体如何啊？秦琼说已无大碍了。哎，太好了太好了。涿郡那边的事情啊，秦琼说都已然妥当了，不必挂念。哎，好好好好。秦琼一看王玄这个脸色不是太好啊，可那意思心中有事啊。君阔呀，我走之后朝中发生了什么事了吗？我看你眼神闪烁，有什么事情尽管跟二哥说呀，咱关起门来都是兄弟呀。二哥，您在涿郡那么久，您身为大帅，咱朝中发生的事儿您不知道吗？秦琼说自我到了涿郡一直以来朝中给我送信都非常少啊，即便有几次送信都是魏王在问候于我，并且嘱咐我朝中无事不必担心。我呢倒也觉得这么长时间不可能没什么事儿啊，我也写回信问过陛下几次，但是啊陛下总是说朝中无事让我安心静养，而其他渠道也没有什么信息送到涿郡报与我知啊。哎，王君阔呀叹了一口气，大帅呀，这就是问题呀。啊，这是什么问题呀？二哥呀，您身为咱们大魏国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在这战时啊可以说您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咱们魏朝所有的军政之事都应该告诉于您呐。除了陛下后宫之事那您管不着之外，天下之事您都应该了解呀，他都应该向您通报一声啊。那么你没有接到朝中的任何通报，这难道不是问题吗？哎，秦琼一摆手，君阔呀，你是不是想太多了？陛下可能想着我秦琼身上有伤，想让我在涿郡安心疗伤，故此啊，有一些小事就不告诉我知，也是他当君主的怜爱臣子。哎，二哥，您呢？

众所想给大家说了，尤其是征求李玄英的意见，说现在呀，我打算趁着咱们士气正旺，你想想，把东岭关铜旗大阵给打下来了，把那武王杨芳、双枪王丁彦平全给逼死了，那咱这士气得多旺盛啊！如果说休整几个月，这火苗子往下一降，没了士气，嘿，再去攻城略阵，那就不如现在去打了。寡人的意思呀，我们应该趁热打铁，拿下洛阳。可惜呀，军师大帅他们与寡人的意见相左。今天把各位叫来，寡人是想问一问各位的意思，大家觉得我应该现在去打呢，还是等一等啊？其实啊，那李玄英早就知道李密心中所想了，跟这些将领、这些谋士早就串联了。李密这么一说，谁不顺着李密走啊？哎呀，魏王，您说的太对了，咱现在气势如虹啊，咱就应该趁热打铁，马上打那洛阳啊，因为洛阳现在已然是孤城一座，左右无援呐，又近在咫尺，这是老天赐给陛下您的呀，现在不取更待何时啊？对呀，陛下应该打洛阳，应该打东都，东都没有多少将领，那王世充算什么呀？这些人呢，一捧李密，这李密更晕乎了，甚合寡人之意呀，我也觉得应该现在去攻克洛阳，现在咱就在洛阳南边啊，洛阳东边已经被咱们扫清了，咱们南东两路夹攻洛阳，就算洛阳城高池深，还能挡住我多久呢？对，魏王真是高瞻远瞩，魏王啊，您真是决胜千里呀！就这群人呢，别的本事没有，拍马屁一个顶俩，在这些人一鼓舞，本来这李密呀，脑袋就晕乎，就已然呢被这胜利冲昏头脑了，再被这些人这么一架，简直飘在云里雾里了。好，李密说，咱们把这个大战略今天算是定下来了，不过这个战略呀，我希望各位严加保密，谁都不能告诉，尤其是军师啊、丞相啊等等这些人，不能让他们得知。朕呢，打算慢慢的布局，咱们呢，先把兵撤回星洛城。星洛城离洛阳多近呢？咱到那里去做准备，军师大帅他们不是要当兵的休整一下吗？咱表面上也休整，然后在那里寻找战机，一旦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刻风驰电掣拿下洛阳。这件事情如果事先让军师大帅他们知道了，哎呀，又左阻右拦，啰里吧嗦的，让人心烦。各位爱卿，朕的意思你们明白？我明白，我明白。好，各自下去准备去吧。你看，他们有个小圈子，把这计策商定得了。表面上，这李密呀，还是听从徐茂公、秦琼的谏言，休整一下。大军由打颍川这一带逐渐的退到星洛城啊，其实暗地里这李密就开始调整这些军队了。首先第一个，李密啊，一道旨意发向宁阳关，把宁阳关守将拼命三郎王八党和他的夫人东方玉梅给调回来了，宁阳关另派他人把守。为什么呢？王伯党是自己人呐，五虎上将最信任的那就是王伯党。你别看王伯党
是贾柳楼。

46有，但李密知道啊，如果把自己跟贾柳楼其他的45个人相比，让着王伯党选择一边，王伯党啊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这边，跟自己还是铁还是亲呐、那李密当然有打心里头对王伯党那也是亲呐、俩人就如同同胞兄弟似的，这种感情是从小培养出来的，是后天不可能产生的，所以李密啊对王伯党特别信任。那么这一次要打洛阳，当然得用王伯党了。一则李密怕徐世绩、单雄信他们不服从自己的命令，对自己的旨意呀、如果不合他们的意，他们有可能会抗旨。另外一个呢，虽然自己身边有李玄英这一帮人，但李密也不傻呀，一瞅这帮人呐，那还得继续培养，起码现在靠这帮人呢够呛能够拿下洛阳啊，所以呢自己还得需要像王伯党这样的大将才行啊。所以呢把王伯党由打宁阳关给调过来了，另外一方面撒出很多流星探马密探密谍，干嘛呢？不断的打探这洛阳城的动静，要寻找时机去打洛阳啊。李密这么一折腾，军师徐茂公能说什么都没发觉吗？哎呦，徐茂公一看李密，你想干嘛？难不成你想打洛阳吗？咱们说好了吗？先休整至少3个月，再对洛阳用兵啊！你怎么突然间反悔了呢？而且并没有跟我商议呀！徐茂公暗自观察了数天，发现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徐茂公就不得不来见李密，向李密劝谏呐，说：“魏王啊，我看魏王最近这几天的行动，难道说魏王有心要对洛阳下手吗？”这李密还说呢：“军师啊，你多想了，咱不说了吗？在这里休整3个月，吉定的计划寡人并没有变，只不过呢这3个月咱们也得做好准备呀，调兵遣将这不是正常之事吗？难道军师对寡人还有所怀疑吗？”他一说这话，徐茂公啊就不敢再往下说了。徐茂公已然知道啊，这李密对自己对瓦岗旧将早就不信任了。其实徐茂公何尝不是如此啊，只不过徐茂公心说，话我既然做你一天臣子，我就应该呀对你尽一天的忠心呐。反正是我来劝谏了，你不听，未来出了事儿不能怨我，我也尽到了臣子之责，不过呢我也不会自找麻烦，非得让你讨厌我。所以徐茂公就没往下说，而是拱拱手退出营帐外。哼，李密冷笑一声啊，心说徐世绩呀，我哪能会被你把控住啊，你们都是我的棋子啊，是我的臣，我才是君呐，你们都得听我的，来啊加紧准备。正在这准备着呢，突然间这两天呢由打洛阳城跑出来几个士卒啊，口口声声说是在王世充那里啊实在待不下去了，混不下去了，来魏王这里来投诚来了。哦，李密一听，好啊，先甭管真的假的，我先问一问，看看洛阳城中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于是李密就亲自接见了这几个士卒，不接见则可，这么一接见，李密呀，由打这几个士卒嘴里问出了一件天大的事情。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销售总爱提一个词，手机互联，什么 CarPlay CarLife， 听起来呢高大上，可真到用的时候啊，很多车主一脸懵，这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的车支持哪一个呢？怎么都连不上呢？今天呢，我们就来把 CarPlay 和 CarLife 讲清楚，从区别到用法，从有线到无线，让您一次搞懂，马上会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

先说说 CarPlay， 这是苹果公司2014年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如今呢也是车载系统的标配。 CarPlay 的本质呢是把 iPhone 的界面投射到车机屏幕上，让您用车机的触摸屏、旋钮或者是语音控制来操作手机上的 APP。 支持的应用包括苹果自带的地图、音乐、电话以及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第三方的 APP。 CarPlay 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流畅稳定、界面美观，和 iOS 系统呢深度融合，上车就能自动连接，用起来几乎无感。当然缺点也很明显，只支持 iPhone， 安卓手机都用不了。如果呢您是苹果用户， CarPlay 就是体验最好的选择。

再说 CarLife， 这是百度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2015年发布，目标呢很明确，做安卓版的 CarPlay。 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双平台，覆盖面是更广的，它的功能逻辑和 CarPlay 也类似，把手机上的地图、音乐、电话等功能投射到车机屏幕。但是 CarLife 呢有个特殊之处，它不像 CarPlay 那样直接镜像手机界面，而是通过车机端的 APP 来调用手机功能。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流畅度呢不如 CarPlay， 偶尔有卡顿；二是支持的 APP 呢相对较少，主要还是百度地图、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这一些。 CarLife 的优势呢在于兼容性强，几乎所有安卓手机都能用，而且很多国产车把它作为标配。缺点就是体验，这是参差不齐的，不同车型不同手机的连接稳定性差异很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 CarPlay 和 CarLife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第一啊，系统支持 CarPlay 呢只支持 iPhone， 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那么第二就是它的连接方式， CarPlay 支持有线和无线，这个要取决于车型，而 CarLife 呢以有线为主，无线版本较少，并且稳定性一般。第三就是它的界面风格， CarPlay 是以苹果的简洁圆角风格，而 CarLife 呢是百度的卡片式风格。第四，语言的控制，那么 CarPlay 呢是用Siri， CarLife 呢是用小度。第五，地图应用， CarPlay 支持高德、百度、苹果地图，而 CarLife 呢主推百度地图。第六点就是音乐应用，两者都支持主流的 App， 但是 CarPlay 的适配更全面。第七呢，流畅度方面 CarPlay 胜出， CarLife 略逊。第八呢，普及度， CarPlay 在合资豪华品牌当中更为常见，而 CarLife 呢在国产车当中更普及。简单的来说，苹果手机用户首选 CarPlay， 而安卓用户呢只能选 CarLife， 当然除非车支持其他的方案。

CarPlay 怎么连接呢？分有线和无线两种。有线连接最简单，用苹果原装或者是认证的数据线，一头插 iPhone， 一头呢插车上标有手机互联或者是 USB 图标的口。那么插上之后呢，车机会自动识别，手机弹出允许 CarPlay， 然后点允许，车机屏幕呢就会出现 CarPlay 的界面。无线连接的话稍微要麻烦一点，首先要确保手机还有车机都开启蓝牙和 WiFi， 然后呢在车机上选择无线 CarPlay 或者是类似的选项，那么手机上呢也会弹出配对的提示，确认之后即可，以后上车啊会自动连接。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车都支持无线的 CarPlay， 很多车型呢只有有线，如果您的车同时支持两种，那么无线更方便，但是有线更稳定，充电同时进行啊，这个连接不上怎么办呢？那就换根线来试一试啊，很多问题呢都是出在数据线上的。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出，片出，编出，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硬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
9: 无处不在，
8: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9: 不同的体验，
8: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聊的是 CarPlay 和 CarLife 的全攻略， CarLife 怎么连接，同样呢分有线和无线，但是有线是主流，安卓手机先在手机上下载百度 CarLife 的 APP， 然后

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和车机，那么手机上会弹出允许访问设备数据，点允许，打开车机上的 CarLife 应用就会自动连接。那么苹果手机呢，同样需要下载 CarLife 的 APP 啊，连接方式呢和安卓类似，连接不上怎么办？第一，换数据线，很多连家线呢只支持充电，不支持数据传输。第二呢，检查手机 USB 模式是否打开啊，主要是安卓。那么在开发者选项里面开启。第三呢，就是检查车机是否支持该手机的安卓版本，有些老车机啊是不支持新系统的。第四点呢，就是要重启手机和车机再试。CarLife 对数据线的质量要求很高，建议用手机的原装线。另外呢，无线的 CarLife 目前体验是参差不齐的，容易断连，建议优先用有线。

果您的爱车不支持 CarPlay 也没有 CarLife 怎么办？别着急，还有几种替代的方案。第一就是用蓝牙连接，虽然不能投屏，但是可以听歌、接打电话，满足最基本的需求。第二种呢，手机支架啊，最原始也最有效。手机呢直接架在这个出风口上，用手机导航听歌，车机当音响用。那么虽然不够智能，但是胜在简单可靠。第三种呢，华为的 HiCar， 如果呢您用的是华为手机啊，部分车型支持华为的 HiCar， 体验接近 CarPlay， 流畅度呢也不错。第四呢就是第三方的互联盒子，那么市面上呢有卖相关品牌的互联盒子，插在车机的 USB 口上呢就能让原车支持 CarPlay 或者 CarLife， 价格百元，适合老车升级。那么第五种呢就是要换车机了，如果原车车机实在太老，那么可以考虑一个支持 CarPlay 的第三方车机，成本在1-2000，但工程略大，选哪种看您的预算和需求。

粒呢，我听人讲天上面有粒好细好细的星呢，上面正是住着一个小王子，他每日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CarPlay 和 CarLife 哪个更好用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取决于您的手机和车型。苹果手机用户呢，强烈推荐 CarPlay， 体验完胜。安卓手机用户呢，这个 CarLife 是目前的最主流方案，虽然体验不如 CarPlay， 但是也够用。如果呢，您的车两种都支持，那么恭喜您通吃。还有一个趋势是值得关注的，越来越多的车企呢，开始自研车载系统，比如小鹏的 Xmart 的 OS， 还有这个理想的 Li OS，包括这个未来的 Neo OS， 这些系统呢都自带导航、音乐、视频应用，不需要手机互联呢也能够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但是 CarPlay 和 CarLife 呢作为兜底方案，仍然是很多车主的第一选择，因为它把手机的生态无缝延伸到车上，不用适应新车机的逻辑。未来几年啊，这个手机互联和车载系统呢会长期共存，谁也取代不了谁。

么总结一下今天的 CarPlay 和 CarLife 的全攻略啊，这个 CarPlay 呢是苹果用户的专属，流畅稳定性好， CarLife 呢是安卓用户的主流选择，兼容性强但是体验稍逊，有线连接比无线更可靠，数据线呢要用好的，连不上就先换线，查设置，重启设备啊，没有互联功能的旧车呢可以用手机支架或者是买互联盒子来升级，手机互联呢也不是万能的，但有了它开车用手机方便又安全。希望今天呢我们的内容能够帮您把 CarPlay 和 CarLife 用得明明白白，上车就连，一路畅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好。
1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1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6: 清晨起来，
14: 上班路上，
16: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6: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4: 你好阳光，
16: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10: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0: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的7:2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继续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消息。近日，枣庄市市场监管局组建专项督查组，深入传统工艺经主体集中的区市，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工作。截至目前，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47人次，实地检查各类传统工艺生产经营主体56家，开展线上网络业态监测49次。连日来，枣庄高新区抢抓第一代美国白鹅与养小周鹅防治关键窗口期，对辖区重点林区开展了直升机超低量喷药作业。此次飞防采用无公害仿生制剂，结合地面网格化监测，以空中加地面立体模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截至目前，累计飞行20余架次，覆盖面积达7万余亩，为全区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再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天气。6月11日，枣庄市气象局

0: 6月11日枣庄市优化服务暖民心，精准帮扶惠民生的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政部门对于低保家庭中的高等教育新生实施了一次性入学救助，对城乡低保家庭中参加当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经山东省教育考试院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正式录取的全日制本科教育大学新生，每人一次性救助4000元。同时，市慈善总会开展早慈留乡爱心助学活动，对符合条件的大学新生给予慈善帮扶。对享受低保家庭大学新生救助，但供养人罹患重大疾病或重度残疾的本科新生，每人再给予3000元。对城乡低保家庭中的大学专科新生，每人一次性给予4000元。对因病因灾、重度残疾及其他原因造成家庭特殊困难无力支付学费的城乡特殊困难家庭的本专科新生，按照一事一议原则，每人一次性给予4000元。此外，还实施了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工程，符合条件者由本人向身份认定地或被收养人的户籍所在地的镇街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每人每学年发放10000元的助学金。
1: 午夜2点半的我，竟辗转难眠。
0: 继续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24个考核巡查组即将进驻。按照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安排，自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会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的民查暗访。将会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3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的隐患线索。受理的范围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非法违法行为、谎报瞒报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领域监管执法放水、吃拿卡要、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广西桂林新安县公安局6月11日发布警情通报，2026年6月11日凌晨1时40分许，新安县新安镇林乡路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事件发生后，桂林市、新安县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经过4轮的现场搜救，目前事件造成7人死亡、17名伤者已送医院救治，均无生命危险。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在对事件原因开展进一步的调查。据央视新闻，也就是11号昨天，北京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还有拼多多、抖音、小红书这几家电商平台，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的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的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的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了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会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稳中有升，其中2025届的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6435元。麦克斯研究院6月11日发布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了上述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求职观念和就业去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重塑，产业升级推动毕业生就业结构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再来关注几则财经新闻。6月10日晚 ST 天龙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

终止上市决定。6月11日，阿里巴巴宣布钉钉的管理层调整，陈航卸任钉钉 CEO， 92年技术极客陈宇森接棒接任钉钉的 CEO 后，陈宇森成为阿里巴巴最年轻的事业部 CEO。停牌近3个月后，中国香水第一股影通控股仍未迎来复牌。6月8日，影通控股发布公告称，将会于6月18日召开董事会会议。还是那句话，投资需谨慎。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或者是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儿庄。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

0: 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据央视新闻6月11日报道，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总共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了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的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其中多个平台推出了百亿补贴等活动，但却未明确实际的补贴金额以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有的平台呢甚至无法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所谓的百亿补贴，如果连到底补了多少、到底是谁在补、怎么补都说不清，就不能只被看作营销话术，而应该被视为对于消费者知情权和市场公平秩序的侵蚀。需要承认的是，平台促销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电商大促能够集中释放消费需求，也能够帮助部分商家提升销量、打开市场。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补贴真实、价格透明、规则清楚，百亿补贴消费券满减优惠确实可以降低购物成本。因此监管约谈并不是反对平台让利，而是要理清一个基本前提，促销可以有，但不能靠含混其词来制造低价的幻觉。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当百亿补贴被放在首页、广告位和活动页面的显著位置时，消费者自然会理解为平台拿出了真金白银补贴大促。如果所谓的这些百亿只是长期的营销，不代表特定活动期间的实际投入百亿元的资金，而平台呢又拒绝说明真实补贴金额和出资比例，这就不是表达不严谨，而是把模糊包装成了优惠，把概念包装成了让利，消费者以为自己薅到了平台的羊毛，结果可能只是被一套复杂的规则牵着走。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平台一边高喊着补贴，一边却把成本和风险转嫁出去。补贴到底是由平台承担还是由商家承担呢？低价是平台让利还是商家被迫压价？当这些关键信息不透明，所谓的大促就可能变成一场由平台造势、商家买单、消费者难辨真假的营销游戏。平台掌握了入口算法曝光和规则制定权，却在纠纷发生时试图通过格式条款来减轻自身的责任，那这就不是公平竞争，而是利用规则优势来转嫁责任。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百亿补贴越来越热闹，可是我们消费者买东西购物的时候却越来越疲惫了。大促包括618，本该简单明了，就是这个商品便宜多少，谁来补贴的这个钱，规则是什么，出了问题谁负责。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在网上购物有什么满减叠加，还有红包膨胀，还有什么金币和券包，太复杂了，而且有些规则是隐藏的。我们消费者购买一件东西常常需要反复的计算，有时候算来算去也算不明白啊。促销活动如果让消费者看不懂，让商家算不清，让监管难核查，本质上就是把交易透明度变成了平台优势，把信息不对称变成了利润空间。从更深层来看，这背后是平台竞争逻辑的跑偏。过去平台靠低价和补贴抢流量，消费者确实得到过实惠，但当百亿补贴成为各大平台的标准动作，竞争就容易从服务能量、服务的能力、商品的质量、供应链效率的比拼滑向谁的口号更大、规则更绕、压力转嫁的更隐蔽。低价竞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一些虚化的补贴来制造繁荣的假象，用复杂的规则去掩盖真实的成本，用平台强势地位去挤压商家的生存空间。有网友说，治理这一类的问题不能只要求平台优化页面提示，更要把促销的规则真正晒到阳光下。凡是那些打出了百亿补贴、消费券、限时低价这些强引导性宣传的活动，就应该明确公示活动期限、
补贴总额、平台和商家的出资比例、适用的商品范围、退款退差规则和经营者信息。平台拿不出真实的依据，就不该随意使用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宣传口号，更不能通过格式条款单方面的免除法定责任。监管也应该持续加大穿透式的治理力度，对于虚假宣传、规则不透明、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低价竞争、利用格式条款减轻平台责任等问题，其实应该在大促的前、中、后全过程监测，这样既会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也会保护平台内经营者的公平交易权。平台的经济越大，越不能把规则写成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现在618已经开始好几天了啊，电商大促不怕热闹，怕的就是热闹背后全是套路。平台补贴也不怕竞争，怕的是竞争最后变成了责任转嫁。百亿补贴不能是一笔说不清楚的营销账，更不能成为平台收割流量、压低商家利润、模糊消费者判断的工具。促销可以拼力度，但必须先拼真实。平台可以争流量，但不能丢掉规则的底线。那大家如何看待这一次央视新闻所报道的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这五家电商平台的一些典型问题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讨论互动，也可以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装线上聆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音乐，来自周杰伦，你好吗？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48，欢迎继续锁定您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多家电商平台被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等7家设火车票销售的第三方平台被约谈。第13版新华字典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收录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人机、京沪高铁等词汇。报告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6435元。上海拟优化道路停车收费政策，15分钟内免费，每自然日享受2次。苏州发文鼓励见义勇为，成功紧急施救，一次性奖励2000元。广西兴安县发生爆炸事件，致7人死亡，17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毕业旅行迎首波高峰，多地景区对中高考生免票，机票酒店均价较暑期要便宜1/2。于东来宣布胖东来的高薪酬模式将改革，过度溺爱大家其实不值这么多钱。微信上线合并发图的新功能，3张以上自动合并展示，还能一键保存转发。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存在安全隐患，被立案调查。美加墨世界杯开赛，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12秒75，美国选手萨普打破尘封近14年的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加拿大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继续关注几则要闻。11日，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会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英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外交部宣布中方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北京时间12日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北京时间12日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的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了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不规则、不规范的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因多发产生了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

对于极兔速递等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公告，明确了自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日启用2条无感驿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之后，系统将会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来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就可以完成出境的手续。日前，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从境外成功的引渡回国。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正在对鹅腿阿姨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检查核查，将会依法依规处置。11日凌晨，广西兴安县发生爆炸事件，致7人死亡，17人受伤。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当地时间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当地时间11日，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会成为打击目标。当地时间10日，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继续关注几则要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的明察暗访。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1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的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根据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在能源涨价、通胀加剧和借贷成本增加的背景下，预计中东冲突将会导致全球增速放缓至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的目录调整申报已经完成。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了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和文化领域。30款 APP 因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了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
编造山姆会员店熟食遭偷吃的谣言，煽动地域对立，刻意将商超消费曲解为阶层标签，育儿比拼，放大了群体焦虑。近期的几起网络热点事件表象各异，背后的流量收割套路却如出一辙。流量应该为传播服务，而非沦为逐利的工具，彻底摒弃为流量论，让技术回归向善，创作坚守求真，舆论回归理性，方能持续净化网络舆论的生态，凝聚社会共识，让清朗、健康、有序成为网络空间的底色。11日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像亲子、家庭旅游的出行会更加的便捷实惠。四川雅康高速康定至沪定路段的部分定位进行了地质灾害处置施工，15日起该路段实施夜间的限制通行。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留言，也可以下载手机 APP AI 台儿庄，可以线上聆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的新闻与便民利民的服务。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